0: 拨打电话想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块，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正宗地道的洋河。

0: 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这酒花多饱满呢、啊！
5: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1: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

0: 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1: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2: 不，我过去看清他了，
1: 他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2: 不，他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他，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3: 哎，公主，
4: 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3: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她肯定拿不起绣花针。嗯，
4: 公主，桂英让你受累了。
2: 受累不要紧，就是她长进不大。
4: 这孩子看着也挺聪明的，怎么就学不进呢？
2: 我想了，要是想让他学进呢，必须得改变方法，他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让他静下来，应该让他学学女工。
4: 他哪能学得了那个呀，他那手怎么拿得起绣花针呢？
2: 越是这样越应该磨磨他的性子
4: 啊。费心了，

0: 穆姑娘，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1: 什么？
0: 绣花啊？
1: 绣花？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2: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2: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2: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有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2: 静什么静啊？
0: 你
2: 我倒是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
1: 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哼，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3: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1: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2: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走去。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4: 是。
0: 看着啊。

0: 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她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1: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也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嗯，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
2: 哎，
3: 哦，你绣会儿吧。哎呀，比练功还累。哎呀，来了。
1: 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
4: 真的？
5: 太好了，可解放了。
4: 哎，奶奶！哎，
0: 桂英啊！
4: 哎，婶娘，哎，娘，
0: 桂英啊！
4: 哎，
0: 嘿嘿，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啊，学女工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
1: 穆姑娘，你就给奶奶、婶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3: 是啊，
6: 我会绣。
1: 你学得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
0: 哦，
7: 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绣就绣嘛。初学乍练，绣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5: 是啊，
6: 我这真不会绣，我是刚开始。
7: 绣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绣两针。
6: 哎，你们聊吧。
2: 就是啊，
6: 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绣。那绣两针。
7: 看看，快绣吧。
6: 哎呦，断了。
0: 哎，

0: 哎呦，
1: 小姐，没事吧？
0: 我说我不会静。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2: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0: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2: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0: 折腾就折腾呗，

0: 没想到你还能主动练。
1: 公主来啦，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0: 来，我看看。
1: 来。
0: 有进步。
1: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0: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1: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1: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0: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1: 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

0: 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1: 行，我教你行走。
0: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1: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
0: 屈胳膊
1: 胳膊得往前伸，这样舒展大方。
0: 哦，
1: 这酒杯呀、啊、这酒杯不能握，
0: 哦，
1: 得捏，你看着啊。
2: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1: 对
2: 啊，
3: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4: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0: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5: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0: 罚就罚，我才不怕。
5: 哼，你再不杀是野性，准惹出大乱。
6: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1: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7: 啊、哦，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8: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1: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6: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她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7: 公主，她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她费心了。
8: 就是啊。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1: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6: 可是他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1: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7: 啊，他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1: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7: 啊，
1: 这对她会有帮助的。
0: 是啊，
7: 这
6: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
0: 啊，
6: 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7: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2: 桂英啊，你跟宗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
3: 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她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6: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2: 以老身之见呢、啊、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0: 我去。别说她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她做得出，我也不怕。奶奶您就放心吧、嗯，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2: 嗯，好。嗯，
9: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她的吧？
1: 哼，她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她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她尝尝受辱的滋味。嘿嘿。
9: 快点，

0: 公主，少夫人来了，
1: 请。
2: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1: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便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
2: 还刺绣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0: 不许无礼！
2: 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1: 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2: 公主请。
0: 主驾到。
3: 参见公主。哇，公主请。
1: 你们绣你们的。
4: 是公主。
1: 穆姑娘请。
3: 请。哎呀，
1: 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啊，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0: 他们的老师啊，
2: 不错，
0: 可是公主。
3: 是啊。
1: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2: 哎，挺好的呀。

0: 你看，哎呀，
1: 哎呀，
0: 真好。
2: 赵飞，赵飞，喊喊喊喊什么喊？
3: 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
2: 啊，不知道，
3: 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
2: 好，走。
4: 不错，确实不错。
0: 哎呦，
5: 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
6: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5: 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五姑娘，来来来来，你就坐这绣吧，知道吗？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哎呦！
7: 恭送公主，
0: 您别摔着。
7: 死公主！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啊，给我们露两手吧。
0: 其实我……
7: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

0: 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2: 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派吧。
1: 我真的不会。
2: 哎呦，您就
3: 别客气了，
1: 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4: 别客气了，
1: 我真的不会绣
2: 吧。

0: 哎呦！哎呦！
1: 父皇，
2: 嗯，
1: 辽军已经退兵200里，
2: 嗯，
1: 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2: 嗯，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呀。
1: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2: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1: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宫部散散心。
2: 嗯，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1: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2: 那好吧。
3: 圣上。
2: 啊，起来。赵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3: 是。
2: 嗯，
1: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2: 哦，看穆桂英。
1: 啊，父皇，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
2: 嗯，
1: 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些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2: 好，去瞧瞧吧。
1: 嗯
2: 嗯。凭什么？
4: 谢圣上。
2: 你就是穆桂英吗？
1: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2: 哎哎哎，
3: 快叩拜圣上！
2: 哎，
3: 圣上，
2: 啊，
3: 穆桂英她吓傻了。
2: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嗯，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哼哼，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挡着！哼，嗯，嘿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5: 圣上
2: 啊，
5: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
2: 嗯，
5: 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2: 哦，
5: 这些雕虫小技。
2: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5: 嗯，笔墨伺候。
1: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知道你没什么画工，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5: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2: 嗯，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6: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7: 哎。应该说奶奶。
6: 不对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3: 太君，
7: 怎么了小王爷？
3: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7: 三日之内？
8: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

0: 不是自讨没趣吗？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野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就是
1: 娘
2: 娘娘，
1: 那我们怎么办啊？
3: 我想吃石榴。
0: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4: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请他瞎指挥啊？
0: 哼，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他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他。
5: 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是绣工部，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哼，
0: 是
6: 这可怎么办呢？
0: 是啊，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2: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
5: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
2: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待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嗯，走吧走吧。
5: 咱们走，走，气死我了。

0: 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免费领46。

0: 舒服。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生气了！哎呦，好了好了，
1: 哎呀，
0: 气死我了！
1: 气死我了！
0: 哎呦，不气不气啊！
1: 生气了啊！
0: 你不懂刺绣，二不懂构图，
1: 是啊，
0: 这怎么也得十天吧？一个时辰，我呸的！
1: 他
0: 太不识数了！哎呦，
1: 别气了！

0: 时辰到了吧？
1: 到了，
2: 到了，
3: 到了，
4: 到了。
0: 咱们呀，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嗯、
1: 好，
0: 走
1: 走，
5: 咱们去见识见识，
1: 见识见识，
5: 走，
1: 见识，
5: 对。
0: 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6: 圣上，

0: 圣上。
1: 来来，坐坐坐坐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2: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沐浴战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3: 参见公公。请。
4: 八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5: 请。
1: 你这……君君。

0: 穆桂英的。
1: 去去去。
2: 是。
1: 哎呀。
3: 八王爷，
1: 免礼，请。
3: 哎，
1: 可否勾出了画图？
3: 嗨，小菜一碟儿。
1: 小菜一碟儿，也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3: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1: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3: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3: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1: 少夫人既然知道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3: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1: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3: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1: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3: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建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了。
1: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
3: 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降，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克寨，王爷，您可曾想到，那穆克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
1: 明白了。
4: 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5: 哎，公主，两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多解气啊！还宏伟巨制呢，我看是拙作中的拙作。
4: 站住！你怎么在这儿？
3: 哟，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闲来无事吗？嗯，这挺好。
4: 你说画完了图？
3: 对啊。
4: 怎么可能？
3: 嘿嘿。本姑娘啊，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快。
4: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
3: 这晚上做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呢，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啊。哎，公主，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
4: 哼，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
3: 哈哈，那就好。哎，反正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5: 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
3: 对呀、啊，

0: 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
1: 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
2: 公主，
0: 跟上，跟上，跟上。
3: 圣上，圣上，
4: 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沐浴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3: 过错在沐浴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沐浴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沐浴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4: 沐浴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召他入朝为官。
3: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4: 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3: 臣会提醒他。
4: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0: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穆客寨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只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木克寨呀，那香槟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

0: 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1: 穆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你就在这吃吧。
0: 在这儿吃啊？嗯。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1: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吃吧。别客气，穆姑娘。
0: 那谢谢公主了，
1: 请。
0: 哎，公主请。
1: 请。哎哎哎。这就是我的房间。
0: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1: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0: 哦，这花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1: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
0: 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1: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0: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他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1: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0: 好吃。花汤，

0: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
1: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0: 是吗？
1: 嗯，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呀，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啊，你命贵。
0: 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1: 啊，不，你是贵人之相。
0: 是吗？
1: 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0: 什么秘密呀？
1: 当今圣上是你亲爹。
0: 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1: 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
0: 不是，绝对不是。
1: 你看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1: 你看你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的。
0: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
1: 放心，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得快哭了。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0: 别说了，我不听了。
1: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儿啊，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0: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闽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1: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闽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0: 别，不是，不可能啊。
1: 你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0: 哎呀，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上您的嘴吗？
1: 那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
0: 公主怎么了？
1: 是假的。
0: 啊，少夫人，你可不能乱说啊，这公主绝对是真的。明妃可是她的母亲。
1: 啊，这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0: 啊，公主，
2: 你说什么呢？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走。
2: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了？
2: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1: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
2: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1: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0: 你，公主，你，
3: 哎，赶紧的啊！
1: 哎，这一块得快点啊！
3: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来，
1: 没事。
3: 你喝茶，少夫人呢？

0: 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啊！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1: 奶奶，您吃一块。嗯，
2: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3: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4: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啊，这如何是好啊？
3: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5: 宗宝，你冷静点儿。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她，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2: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3: 好。
5: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2: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6: 只是
2: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4: 哦，娘，你真行啊！
3: 奶奶，您再吃一块，
2: 吃。
7: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8: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朕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7: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8: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7: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嗯，
8: 朕早就想到了。哎，
5: 您慢走。
2: 啊，叩拜圣上。
8: 哎呦，免礼免礼。
5: 叩拜圣上。
8: 佘太君，哎，请起身。
9: 谢圣上。
8: 佘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伯府搅得不安呐。啊，
2: 我这孙媳呀、啊，刚刚入朝为官呢，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往圣上恕罪呀、啊。
8: 哎呀，太君，知道啊，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您要处罚她。皇儿已经为她呀、啊、求情了。
5: 哦，谢谢公主。
8: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儿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2: 谢圣上。
8: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2: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啊。
8: 来，请。
2: 请。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10: 上驾到。
9: 叩见圣上。
11: 吾皇万万岁
9: 万万岁。
4: 桂英，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8: 啊，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啊，凭什么？
9: 谢圣上。
8: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5: 来。
8: 真是不可思议啊。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啊。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12: 请圣上赐名。
8: 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啊，
12: 谢圣上。
7: 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

嗯。比。

0: 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来，哎，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啊，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岂不是有？ 过分之嫌吗？哦，
1: 他给桂英使，别推，桂英就不能讽刺他啊？哎呀，
0: 就算是他对他这样，他也不该对他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
2: 搅的是
0: 满城风雨，他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嗯，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2: 啊？什么？
0: 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奶奶。
3: 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嘿，
4: 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嗯，
0: 奶奶，嗯，
4: 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
0: 好，
4: 奶奶吃苹果啊！
0: 好，奶奶吃苹果。
5: 给我吃吧，娘。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她心烦。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她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
4: 怎么去啊？
6: 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还能再来请我吗？公主，郡主来了。啊，郡主，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7: 已经没事了。坐，
6: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7: 谢谢，
6: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 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您也好，再教桂英。

0: 一把青叶会国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

0: 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

0: 金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彼得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1: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

0: 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

0: 无四肢之名了。
1: 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啊，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2: 是是是，娘说的是。
1: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她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咱们杨家。
0: 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1: 淑影啊，你这儿我是一百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
0: 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2: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
1: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0: 姑姑慢走，
2: 您慢走，娘慢点儿。
0: 穆姑娘，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呀，是你内心抵触。
2: 你说对了，
0: 你肯定觉得呀，天伯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2: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
0: 那你替天波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他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2: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1: 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地来天波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啊。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3: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对呀、啊，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2: 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4: 哼，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3: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2: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呢？
1: 你，桂英，休得胡说！
5: 郡主啊，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她就是打一个比喻。他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穆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穆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

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下。

0: 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1: 谢奶奶。
2: 娘，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0: 好好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走，
1: 来，走，慢点。
3: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本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拜。那就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成格斗队形散开。
0: 杨将军干什么呢？
3: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0: 那让我们看看。
3: 是。大伙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开始。
5: Thank you.

0: 兄弟们，我有点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1: 不是
2: 不是
3: 不是，
2: 我们打不过。
0: 打不过吗？
4: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5: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他就是他，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
0: 你的对手呢，确实腿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能？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腿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啊？还有你，就那个，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
4: 不可能吧。
0: 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6: 打
7: 打
6: 打
0: 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8: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9: 宗马，桂英，应该叫杨将军。哦，
0: 杨将军。哎
10: 呀，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0: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8: 喝酒吃肉啊。
0: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8: 他们都是

0: 郑正，刚才你也看见了。
1: 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不敢吧？
0: 你们敢不敢？
2: 敢。
3: 那请。
0: 请。
4: 走走走，哎，走，快，快。
3: 奶奶。
0: 兄弟们，刚才我夫人说了，如果再打的话，这边可能会胜。我不信，你们信不信？
2: 不信。
0: 那就证明给他看。开始。呀！
5: 谢谢少夫人，
6: 谢谢少夫人。
1: 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5: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7: 刚才啊，我从心里触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
8: 少夫人，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
1: 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呐。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嗯，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只想踹你们一脚。
5: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9: 对呀，就是啊，
10: 就是。
1: 行。
10: 啊。
1: 不过木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7: 好。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啊，
1: 这
7: 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
5: 少夫人，
7: 少夫人，我们求你了，
5: 求你了。
8: 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2: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0: 没出息的东西。
11: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12: 听到了，
13: 听到了，
14: 听到了，
15: 听到了。
11: 小子，你没张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臭小子，啊！你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
1: 住手！我
11: 哎，你
1: 你为何打人？
11: 他们都是逃兵。
1: 何谓逃兵？
11: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1: 城池被破，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奋争啊？
11: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像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服众。给我过来你！
1: 你岂有此理！
11: 我，
1: 你什么你？要我说？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他们既没有逃回

0: 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
1: 你在干什么？
0: 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2: 你鬼影，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0: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3: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4: 是我们的元帅，对不起老元帅。
3: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事情。
5: 哟，娘，
3: 嗯，
5: 娘，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呐。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 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预留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童一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
2: 所以让他们遭受谩骂和毒打，是不是这样？
3: 这。
4: 元帅，穆归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
0: 哎，这些将领。
5: 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
0: 娘，这些将领。
3: 和皇亲国戚、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奈何不得他们。
2: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哦，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 还得给他们自由，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5: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笑>
2: 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哎，
5: 娘，那是宗保的队伍，让宗保去顺理成章。
2: 嗯，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5: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哼，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 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这样利于他带兵。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地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
6: 爹，我去。
0: 好吧。

0: 去吧。
1: 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使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地进入和交谈。
2: 好，
3: 真好玩，
2: 真的呀！是啊，
4: 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5: 啊，处罚？
6: 这事儿不怨杨将军，对，
7: 不怨杨将军，
8: 不怨杨将军，
9: 杨元帅，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
10: 不
9: 愿。
4: 将士们，我杨延州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我杨延州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11: 好，
12: 好，
11: 好！
4: 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说两句。
1: 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直至全胜。
11: 好！
4: 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儿讲几句吧。

0: 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
1: 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
2: 认识。
1: 桂英
3: 在，
1: 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儿讲几句。
4: 桂英，
5: 讲几句吧，
4: 去吧。
2: 讲几句。
3: 兄弟们同生共死，
2: 说好，
6: 说
3: 好，不说这些废话了啊！哎，不是有人说要娶我们木柯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7: 木柯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3: 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
8: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9: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0: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
11: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9: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紫苏浑身都是宝，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9: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彼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1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
9: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化作紫苏牛肉酱，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

0: 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子松油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关键的是啥？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3: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4: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

0: 肉质鲜嫩，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化作紫苏牛肉酱，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关键的是啥？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

0: 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化作紫苏牛肉酱。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关键的是啥，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落抹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

0: 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有人说要娶我们木客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
1: 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2: 巧巧，
0: 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木客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3: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
0: 哟，对眼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了？
3: 不用看眼，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0: 还有谁要？还有谁要啊？啊！都有。奶奶，咱今儿高兴，咱要不是跳舞吧？哦，
4: 跳吧。
0: 跳吧，跳舞。
5: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6: 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
5: 这再早不再晚嘛。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
6: 哼，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
5: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7: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8: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这音乐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1: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2: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1: 为何？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1: 哼，
0: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1: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2: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
0: 嗯，确实漂亮。嗯，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1: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2: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
0: 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1: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0: 哎，不不不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你瞅瞅你瞅瞅，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看看你看看，这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
3: 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
1: 你
3: 看着多不精神啊。
1: 你大胆。
2: 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1: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2: 哪有哪有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我们一介草民，这哪说的不好，哪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
0: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1: 那你想怎么样？
2: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
0: 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1: 你是说花园？
2: 哎，
0: 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1: 快走吧！
2: 哎呀，出来太好了！
1: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别和他一般见识。
2: 他们选什么呢？
1: 我去看看。穆姑娘，
2: 哎，
1: 开练吧，开练吧。
2: 好。

0: 来吧，抬头，
1: 熊猫，
0: 往后走。
2: 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1: 啊，你先去。
0: 你这练的什么呀？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啊！我知道了，公主
0: 啊，
1: 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再歇会儿行吗？脚疼。
0: 你这，
1: 彩云，福公主，回阁楼歇歇。
0: 公主，
3: 不用，不用你服侍。那你来，你来。
1: 那你歇会儿啊。
0: 那你快点。
1: 好好，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
2: 走吧，走。
4: 哎，等等
5: 来
4: 啊，等等啊。公主啊，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她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6: 奶奶，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1: 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6: 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7: 是啊，
8: 娘，
1: 我这
8: 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7: 是啊，娘，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
1: 这呀，得亏了公主。
7: 是啊，谢谢公主。
1: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6: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1: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奶奶，婶娘，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4: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公主啊。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她让我学呀，我学累了她就让我玩。今天上午她还让我挖野菜了呢。
4: 哎呦，
8: 台风，可好了，谢谢公主。
9: 台风
8: 啊，
9: 这是什么？
8: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9: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4: 哎呀，咱们杨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一块儿。
1: 奶奶，你尝尝。
4: 好吃。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
10: 我也尝尝。
1: 大娘，
4: 傅宗宝啊，你也尝尝。
1: 你也尝尝。
10: 好。
1: 是挺
7: 好吃，真的很好吃。
11: 很香
4: 啊！
11: 再来一口。娘，你也来一块儿。
9: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4: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
9: 就是
8: 主，
9: 娘
8: 吃一口吧，
9: 尝一小口，
8: 挺香的。
11: 你尝尝。
7: 怎么样啊？
6: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0: 不，就
4: 给他拿过来。
1: 来，
7: 公主。
1: 好吃吗？
0: 公主都说好吃了。
11: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1: 没了。
8: 这么少，
1: 就是这么少啊！
4: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1: 哎呀，我现在就去了啊！
4: 慢点儿。

0: 饭后方可去。嗯、
1: 对，
2: 吃饭啊，吃饭啊，
0: 吃饭吃饭，来，
3: 公主，
0: 公主，你也吃。
4: 好，好，有进步。嗯，再往前走，嗯、
0: 怎么样啊？
4: 手要这样。
0: 了。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啊、
4: 放得好。
0: 哎，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4: 怎么了？
0: 你坐。嗯，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4: 我正教你礼节呢，
0: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4: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
0: 哼，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4: 你想说什么呀？
0: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4: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菜团子也受不了啊。
0: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木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嗯，我想也改变改变你呀。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教你站姿。来，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哦，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哎，哦，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呢、啊、也有好处。
4: 真的吗？
5: 来来来，我告诉你
0: 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4: 这能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交给你吗？
4: 你，哼！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哎，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6: 好嘞，
0: 来，公主，我们再来。
6: 嘿嘿，来挺胸，嗯，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哎，对，往前走。
4: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6: 手举起来，
0: 嗯，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6: 啊。再来，
0: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6: 手举起来，
0: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6: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6: 对了对了对了，
0: 来，我教你。
6: 再来一遍。
4: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6: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
6: 啊！
0: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嗯。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0: 你既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1: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

0: 咱去山野吧。
1: 不。
0: 哎，彩云，走走。
1: 走啊。
0: 别让看见啊！好，乖乖啊，听话啊，快点！哎，行了，可以停了。哎呀！
1: 哇！
0: 哎呀，出牢狱可真好啊！来，怎么样，美不美啊？
1: 真美啊！
0: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儿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1: 嗯。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1: 走，
0: 快点，
1: 一会儿见。哎，走，公主。
2: 外面啊，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3: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2: 哎，他们呢？
3: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
2: 桂英，彩云，
3: 哎，公主小心，
0: 来了，快，坐那儿。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0: 捕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练得怎么样啊？
3: 哎呦，你看，
0: 掉了，
3: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0: 哎，湿透了，好，给
2: 来，
0: 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3: 少夫人，
0: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尝尝啊，
2: 太脏了。
0: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2: 哎呀，好香啊。
3: 少夫人，要不我尝尝。
0: 我来尝尝，等一趟啊。好吃不好吃啊？
3: 公主真的好香啊。
0: 来，你也尝尝。
3: 尝尝，好吃。
0: 不能这么吃，就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2: 还行。
0: 这个烤的有点焦。
2: 哎呀，
0: 来，你二位尝尝这个。
3: 哎，真好吃。少夫人，那你呢？
0: 哎，我们莫格寨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你看，出血了吧？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
2: 呜呼，
0: 哎呀，大声喊，
2: 我是公主，
0: 哎呀，大声点，喊出来就解气了。

0: 郡主，
1: 嫂子，小姑，来坐。哎，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2: 郊外？
1: 啊，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2: 我看啊，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0: 嗯，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1: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3: 哎，他们不都年轻吗？
1: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4: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5: 多好玩啊。
6: 真好玩。木姑娘啊，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
4: 啊？为什么呀？
6: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4: 乡下人什么不好啊？
6: 木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4: 嗨，你这是怎么了？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这野丫头比吗？啊，
6: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4: 公主，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6: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4: 哎，公主，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
6: 嗯，走了。
1: 桂英啊，
4: 哎，
1: 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
4: 嗯，
1: 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
4: 嗯，
1: 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
4: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1: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
4: 她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她就是觉得呀，我那些说法合理，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艺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两千九百八

0: 十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标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 你使用

0: 以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

0: 商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 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

0: 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1: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0: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它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它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1: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
0: 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

0: 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哦，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1: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0: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
1: 啊，
0: 哦，我也给他洗。

0: 拖呀。怎么了？
1: 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
0: 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1: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
0: 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
1: 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
0: 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嘿嘿，哎，我这个儿媳妇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预料，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都让他给改造了。
1: 哎，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0: 什么？
1: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啊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哼，
0: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
1: 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
0: 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1: 我才不是让他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他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来吧。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

0: 好了，
1: 挺好的。
2: 哎，郡主，哎，
0: 郡主，嗯，哟，娘，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3: 是吗？
4: 娘，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0: 恼什么事儿啊？
5: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
4: 那我可说了，昨天晚上延昭帮我洗脚了。
2: 洗脚？
3: 不会吧？
2: 不，
4: 怎么？
2: 不会吧？
4: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哎
2: 呀，真的假的？
3: 这么久？
2: 不可能吧？
4: 你不会生气吧？
5: 不生气。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
0: 怎么不知道啊？
2: 就是
5: 哪能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怕你们学。
2: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6: 娘，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
0: 就是啊。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
2: 嘿，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长我的嘴。
6: 你早知道啊，
0: 不说。
2: 哎呀，娘，就是啊，真偏心啊！我老虎嘴。
7: 好。啊，你来一个。桂英。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哎，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
8: 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哦，这天底下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
7: 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是痛苦不堪。
8: 我也觉得是。
7: 桂英，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
8: 真的？怪可怜的。
7: 桂英，你来了天波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
8: 切，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
7: 下辈子在一起。
8: 宗宝，我想我爹了，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
7: 你想家了？
8: 我就想啊，这出征御寮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
7: 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克寨吧。
8: 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7: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8: 咱明天就回。
7: 好。好吃吧。

0: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木克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木克寨一样好好的保卫木克寨，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
1: 放心吧，董小姐。
0: 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

0: 大家伙。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烦劳各位姐妹们，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解解闷，打扫打扫房子。养老送终，
1: 不会的，不会的，小姐，不会的。
2: 小姐，带上我们吧，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
1: 小姐，带上我们吧。
3: 来看看看看，你看着好吧啊，你看着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都给你养着呢。
0: 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3: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0: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3: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
4: 啊？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10: 小姐，
11: 小姐，
12: 小姐，
13: 小姐，
14: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5: 小姐，带上我们吧，
16: 带上我们吧，
17: 带上我们吧，小姐，
18: 小姐，
19: 小姐，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0: 好样的。
16: 来小姐，
19: 来来来来，
0: 你要干嘛呀？啊，
20: 木科寨的山呢，木科寨的水
1: 比不上的姑爷小姐人最美。
21: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无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
2: 遵命。
3: 桂英，你没有上过朝。 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4: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3: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
2: 哎，
3: 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 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仙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

0: 早被处以大刑了。
1: 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贵，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2: 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
3: 嗯。
2: 哎，你快看呐。
3: 嗯。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
2: 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3: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2: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3: 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
2: 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
0: 桂英，我说的你都记住了。
4: 啊，娘慢点儿。
5: 哎哎，好
4: 呀，小心。
5: 哎呦，啊，
4: 怎么了？
3: 我想去方便一下。
5: 去去去去去。
0: 桂英，快点回来。
6: 桂英，快点
0: 你。
7: 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8: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就属她漂亮了。
9: 听说公主教她礼节，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10: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教她礼节，教来教去她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
11: 好好的啊，
12: 多谢娘亲。
13: 老太
12: 行了，行了，行了。杨元帅，王大人，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14: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
13: 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14: 好，多谢了。
7: 哎，杨元帅，您儿媳呢？
13: 哦，
0: 桂英马上就到。
7: 哎呀，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呢。
13: 对呀，谁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11: 对，
15: 那当然。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他收到麾下，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
13: 啊，多谢多谢，桂英来了。
16: 好好好好好好。哎，各位好，各位好。孙媳叩见奶奶。
0: 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
15: 何体统啊！
16: 娘，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
0: 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
16: 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0: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乱草，快摘了。
16: 哎。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哎，宗宝，你闻。
7: 你看，这人家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16: 为何不合适啊？
15: 哎，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16: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17: 哎，他怎么这么说呢？
15: 哎呀，你说你这话怎么想？
16: 奶奶，您觉得好看？

0: 吗？
1: 我看行。
2: 哎，你啊。
3: 我们圣上驾到，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穆桂英为何不跪？
6: 这
2: 跪下，
5: 穆桂英，
6: 快跪
7: 下，跪下呀。
8: 跪天跪地跪爹娘，别让我不跪！
7: 好大的胆子，是的，真快的，
5: 众爱卿平身，
4: 谢圣上。
9: 穆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
10: 公主这么关心他，是他的福分。
9: 他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他。
10: 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他下了朝来这儿坐坐。
9: 嗯。
11: 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望圣上恕罪。
5: 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
11: 是啊，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望圣上海涵呐。桂英。
7: 跪下，快给圣上跪下。
11: 还不下跪？
7: 我要。是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
12: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穆宇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
13: 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她适应的机会啊。
12: 圣上，微臣以为她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她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
11: 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望圣上息怒。
5: 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这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11: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5: 诸位请起吧。
4: 谢圣上。
5: 哎，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7: 谢圣上。
5: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哎，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
7: 启禀圣上，末将已召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
5: 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

0: 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1: 凭什么？
2: 哎，顾影，
3: 别动啊！
4: 桂英，
1: 桂
4: 英，
1: 桂英，
5: 桂英，桂英，
3: 皇帝老儿想把我关在皇宫里，
1: 桂英
3: 门都没有。
0: 站住！圣上口谕，不许陆桂英出宫。
6: 公主，不好了，公主，我姑娘出事了。
5: 什么？
6: 宫里的公公说，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7: 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
8: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
7: 哎，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8: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
9: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绝唱。
10: 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3: 拜拜。哎。
1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

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

0: 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下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下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

0: 手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信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信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信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信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信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信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夏信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5: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

0: 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这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

0: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虾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
1: 桂英，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2: 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啊？
3: 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4: 你这
2: 太放肆了！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
3: 今天还敢向朕示威，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她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她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你不用替她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她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嗯，老臣们劝她，她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早砍了她了。
2: 是，圣上，你对她太宽容了。 杨家人也感恩戴德，把他羁押在宫中，既给了天波府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哼，可谓一举三得。
1: 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3: 去去去去去。
1: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哼，
5: 父皇，皇儿还听说，你把她压在宫中，皇儿觉得还是放了她的好。
6: 太便宜她了吧？留她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不府面子了。哼，
1: 父皇，
6: 桂英，
1: 公主，
6: 各位婶娘。
5: 公主，你们先回去吧。啊，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6: 公主，多费心了，
5: 您费心了。走吧。
6: 宗宝。

0: 娘。
1: 嗯。
0: 哎。
1: 嗯。
0: 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
1: 嗯，
0: 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

0: 案呢？
1: 不贵是因为他父亲穆宇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贵与不贵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嗯，是啊。
2: 哎，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3: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2: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3: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我刚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母，别的不会跪。
2: 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3: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寮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0: 小姐，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1: 是啊。
0: 去去去去去，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两天。
1: 两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0: 急有什么用啊？急能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啊，
1: 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
2: 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是。奶奶。嗯。哎。台风啊。哎。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哎，
1: 奶奶，那我见了五伯说啥呀？
2: 就说我死了，奶奶，
1: 昨晚上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2: 奶奶，
1: 我去，叩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
1: 哪个？
0: 杨排风。
1: 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
0: 是。
1: 今天这是

0: 刀，你想打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2: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3: 娘，娘，娘，
4: 娘，
5: 五弟，五郎，
3: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3: 他告诉我的。
4: 啊，台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0: 我
4: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排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3: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1: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5: 哼，
1: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辽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沐雨之女为将。
0: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1: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0: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1: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5: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1: 娘，娘，
4: 五弟，
1: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
4: 哎，五弟。

0: 木姑娘，木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
1: 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0: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

0: 行，跪拜这里就完事儿了。
1: 那就免谈了吧。
0: 那你不想出征了？
1: 哎，
2: 随您出征。
3: 我儿就是我儿啊，圣上。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4: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3: 谢圣上。
4: 朕久闻你持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府为出征助兴，行吗？
5: 臣遵旨。
4: 好，
6: 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
5: 五伯父，果然配上了降龙木。
6: 你
5: 好，
6: 好，
7: 好，
6: 好，
7: 好！
4: 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有天伯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
5: 胜利！
8: 胜利！
5: 胜利！
8: 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4: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5: 胜利！
8: 胜利！
9: 胜利！
10: 胜利！
11: 胜利！
12: 胜利！
11: 胜利！
4: 出征！
13: 吾皇万岁！
14: 万岁！
15: 万万岁！
16: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不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虎踞空穴，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御辽不利，你用上我闺女。

0: 的时候，哼，我看谁跟谁跪。
1: 我把你割铁呀，我掘你割铁呀，
0: 老天爷杀人不杀眼，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藏好天呀，藏好天呀。你算个什么天？
2: 哎，木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宝一起出征了吗？
3: 不出征才好呢。
2: 那你不担心宗宝？
3: 担心他干什么呀？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2: 练拳？嗯，不，
3: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2: 不是，
3: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
2: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3: 哎呦，出征是天波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啊，定了。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2: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3: 求人不是他的性格，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2: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3: 臣让人打听过了，他天天教公主练功。啊，
2: 教公主练功？
3: 对，
2: 没什么好事儿吧？朕自打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3: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让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2: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0: 出事！嘿，哎哎，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
1: 啊，侯伯，看看练得怎么样？
3: 不错。
0: 行了，起来吧。
3: 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啊，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
0: 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3: 要本王说，
0: 看这个掌，
3: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0: 这个掌
3: 给圣上行个大礼，
0: 要打开，
3: 该干啥干啥。
0: 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也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
1: 啊，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0: 哎呀，让我看看。嗯，
1: 我过去不美吗？
0: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

0: 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呀？
1: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0: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1: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0: 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烤地瓜、
1: 胡蹄子、
0: 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那就完美之极了。1、2、3、4、5，
1: 海棠，你听到了吗？
2: 好，听到了。
0: 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2: 哎呦，穆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0: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就那样，挺好的。挺好。哎。

0: 有刺客，在哪儿？快抓刺客！抓刺客！抓刺客！吓唬什么呀？吓唬什么呀？
1: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0: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在这儿等着本姑娘了？哎呦，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
1: 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2: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宫外跑了。
0: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2: 那你快点下来！哈哈，
0: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 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你，咦，咋样？公主，
3: ，怎么回事？
4: 丁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3: 散步。
0: 嗯，快给我更衣！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哎，行了，
5: 收起你的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笑>住手！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从北京到全国。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养，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0: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张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9: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

0: 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

0: 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

0: 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

0: 长，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冯冲哥，冯冲哥，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知道。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1: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哎，
0: 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2: 是。
1: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
2: 没事没事，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
3: 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哎，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
4: 是。
3: 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

0: 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
1: 就这两天吧。
0: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1: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0: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1: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宝跟元帅了。啊

0: 哎呀，不错不错，
1: 太好了，
0: 不错，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0: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1: 你不是一直想出宫吗？
0: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1: 嗯，
0: 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1: 一听锣响，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
0: 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
1: 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
0: 哦，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啊，算了，不说了。
1: 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2: 是。
1: 哎，说吧，怎么了？
0: 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
1: 嗯，
0: 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嗯、他来日不多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1: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0: 你没看出来呀、啊？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1: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
0: 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1: 不，
0: 没说没说。嗯，
1: 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嗯、
0: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客栈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10村8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1: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
1: 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0: 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
1: 那怎么办呢？
0: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
1: 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0: 不不，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1: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

0: 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尽了心了。
1: 行，那到屋里写去。
0: 哎，好，
1: 走，快走。
0: 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
2: 快，
1: 哎，快呀，
0: 别急别急，
2: 来了来了，
0: 还有救，我跟你说。哎呀，这方的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你去找彩云，让她到木刻寨采集。
1: 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0: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去，快去啊！
1: 是。
3: 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1: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3: 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1: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3: 好吧，
1: 皇儿去请御医。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4: 这
1: 有话直说。
4: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1: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4: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1: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4: 公主所言极是，
5: 是。
4: 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1: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4: 汗颜，实在汗颜。
1: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4: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1: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4: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3: 啊，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0: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3: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0: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3: 为什么呀？
0: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3: 可是 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

0: 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1: 哎，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啊。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0: 后边的人出来。
2: 这
0: 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3: 遵命，
4: 遵命。
1: 遵命。
5: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1: 穆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啊，
6: 穆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1: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7: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1: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八岁便开始学医，十岁就小有名气，十二岁那年在穆克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十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8: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
1: 哎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9: 这轻生
10: 轻生
9: 啊？
1: 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10: 那也要轻生了，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9: 是
1: 啊，哎呦，我倒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10: 是我们的失职，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1: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10: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1: 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8: 太医啊，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9: 是啊，
1: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

0: 哎呀，实话哥，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壳寨呢，后山有两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呢，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啊，这有这样的事啊？嗯，
1: 这看功效。
2: 这可能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山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3: 木姑娘，不能等。
2: 木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 副作用？哎，对对对对，
4: 是
5: 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归因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啊，
4: 这个好啊！
2: 是啊，好，
4: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 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6: 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
4: 怎么居然还没有她的医道深厚啊？啊，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
7: 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8: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
0: 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4: 啊，穆桂英，
0: 哎，
4: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哼，
0: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 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呀？
4: 那就煎药吧。
9: 遵命。

1: 用穆慧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唉，
2: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3: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 总比满门抄斩强吧？啊，
4: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3: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嗯，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关键是她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
5: 全在那个丫头身上。是啊，哎，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6: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 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这不思考就更忧虑，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
5: 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
6: 对对对。
5: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
6: 这干事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7: 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5: 啊，叫他们进来吧。是。
6: 进来吧。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5: 那怎么服啊？
6: 唐国已准备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笑>
5: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6: 都不是，得这样服。
8: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
9: 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8: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6: 哎，迂佛，太迂佛！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子夜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 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
5: 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6: 圣上，圣上可知道华佗？
0: 嗯，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6: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
0: 哼，虎鹿熊猿鹤嘛。
6: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吴普还有樊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0: 这个嘛，
1: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6: 胡扯啊！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2: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0: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0: 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什么？
1: 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0: 奴才这就爬。姿势，姿势。
2: 木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1: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这下去，是，
3: 下去。
1: 走走走！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 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

0: 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酥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酥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酥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酥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

0: 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

甜的，这是从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这些无能，
1: 是以爬行之法。
2: 再说你呢，哎，没说木姑娘，真是的。围满遮挡，
1: 是围满遮挡，
3: 全都下去吧。

0: 黄，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哎呦，冷，升上墙。里边请。啊，一口一圈儿。
2: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2: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2: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3: 不错不错。
1: 见圣上。
3: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嘿嘿，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4: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3: 哎，怎么说呢？
1: 哦，不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

0: 甚是高兴啊。
1: 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2: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哎，
0: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哎，
1: 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这个……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哈，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2: 穆姑娘别生气了，
0: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2: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0: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啊，
2: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0: 切，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你再给我乐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穆个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3: 羽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0: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

0: 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1: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0: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贵就不贵。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1: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出吗？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1: 为何不急？
0: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1: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0: 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1: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1: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

0: 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1: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2: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3: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2: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1: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辽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2: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
1: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2: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想制造强弩。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2: 哦，
1: 哎，等一等，
3: 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2: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1: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2: 慢点儿，父皇。
4: 圣上，八贤王到了。
5: 啊，让他进来吧。
0: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6: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0: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6: 哦，他在干什么呀？
0: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6: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她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摇柄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这么大的弓，陆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1: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0: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疗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1: 好，我可以帮你。
0: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0: 好像有点明白了。
1: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射中。
2: 嗯，行。嗯，父皇，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您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啊，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寮，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
4: 哎，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
3: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克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4: 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3: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哎呀，这个穆桂英啊，
4: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只是缺乏锻炼。
3: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
6: 好啊，公主。
7: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快，哎呀，来点儿
6: 走。
2: 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
4: 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
6: 嗯，
4: 那咱们去看看。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3: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0: 穆桂英恭迎圣上。
2: 恭迎圣上。
3: 免礼免礼。穆姑娘，
0: 哎，
3: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0: 就是啊，您看，就是他。
3: 哎呀，什么东西啊这是？这是什么炮？这是啊？
0: 这根本不是什么炮
3: 啊！
0: 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
3: 哦，三弓强弩。
0: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3: 哦，
0: 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3: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0: 哎，多大呀？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
3: 啊。
0: 它，1500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3: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
0: 哎呀，是啊，这不圣上下旨不让我出宫吗？我这没法出宫演练呢。
3: 是啊，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
0: 试试，
3: 试试。
0: 行，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0: 准备。

0: 放！
1: 好，太好了，穆梅英，好，
2: 还行吧？

0: 穆桂英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射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球，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宫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啊，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1: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
0: 这个嘛，
2: 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3: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4: 穆桂英，
2: 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
5: 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2: 穆姑娘，
3: 八王爷，
2: 怎么还生气呢？
3: 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
2: 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犟了。
3: 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2: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三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公主，木姑娘来了。
0: 木姑娘，
2: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1: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2: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

0: 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要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手上这就是刚才丰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

0: 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

0: 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啊、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1: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她。
0: 嗯，谢父皇。

0: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1: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2: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3: 是这么说
1: 吗？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4: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1: 八贤王，八贤王，
5: 圣上驾到！
6: 吾皇。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2: 穆桂英为何不跪啊？是啊，
3: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 只是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前来言明。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 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祭了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2: 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
4: 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5: 对，不吉祥。
4: 她有克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她的跪拜，实为上策。
5: 对，不接受为上策。
2: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0: 可是
2: 我怎么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5: 对，
0: 不能接受穆桂英的跪拜。
5: 圣上，
0: 穆桂英，
5: 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
0: 又制造了三宫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
2: 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0: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 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4: 恳请圣上三思啊！
6: 恳请圣上三思啊！
0: 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了，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7: 我太了解桂英了，真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

0: 我也担心，可是他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
1: 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他。
2: 既然圣上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客寨时战死的。
3: 什么？这如何是好？
2: 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穆客寨占山为王三十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4: 来，
5: 好一番肺腑之言呐、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6: 吾皇圣明，
7: 吾皇万岁万岁

0: 圣上允许你出宫了。
1: 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的，我走了。
0: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他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0: 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还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诱本帅？你为何不诱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2: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3: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延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0: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1: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0: 不必再说。
2: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
4: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3: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延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0: 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
1: 是啊，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推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2: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
0: 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2: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1: 是啊，是啊。哎呀，
0: 本帅与杨艳、昭伯义其实高低一心之洞明。哎，现在他很为难。
2: 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1: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0: 哦，兵法上讲，切忌避对方坐困受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1: 那元帅，你意如何？
3: 宋军将帅，已知杨延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于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再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
4: 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5: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3: 我孙儿勇气可嘉。 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4: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服气。呵呵，
3: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
6: 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可是奶奶，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7: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御辽之人了？现在有一人。
8: 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9: 谁呀？
8: 您说，您是说桂英？
3: 娘，
6: 哎，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嗯，
3: 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6: 桂英，
3: 啊，在。
6: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
10: 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哼，是。娘，我们知道您心疼。

0: 宗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他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他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他也未必见过，你如此抬举他真是言过其实了。
1: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0: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1: 娘，您再宠爱宗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2: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3: 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1: 是
3: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4: 对呀，
1: 是。
4: 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
1: 这
5: 较量就较量。
6: 孙媳不敢造次，
4: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7: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8: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7: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8: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7: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刀法。
8: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7: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0: 五伯，桂英失礼了。
7: 你这个丫头太鬼了。
4: 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0: 这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4: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
0: 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
4: 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3: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4: 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5: 在。
4: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

0: 桂英为止。
1: 儿媳得令。
0: 穆桂英，
2: 在。
0: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2: 孙媳得令。
0: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1: 是
3: 是
4: 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0: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4: 遵命。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6: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不知道。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4: 真棒！干杯！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0: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6: 哇，6年了。
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6: 第5次啊。
9: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9: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9: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7: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 我也是。
18: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对对，
9: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哦，
5: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里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5: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里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2: 呦，太好了！
4: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里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新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6: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对，三折。
1: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举起来吉乃舞，我们跳吉乃舞。
1: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7: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2: 大家一起。
8: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9: 我也来一箱。
1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11: 对呀，一箱也行啊，
1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1: 是啊。
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3: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5: 这是我的身份证，
16: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还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1: 我喝了3年了，

0: 了，
1: 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2: 是啊，
3: 这贝利优氧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氧奶粉，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三折十公，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经验就是优势。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1: 好，对呀，
0: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太阴阵，
2: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1: 这是痒。
2: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1: 痒
2: 啊？天窗，赶紧卸甲。
3: 哦，少将军来。
1: 我都痒了一天了，
2: 千万不能挠啊。
1: 不挠痒啊。
2: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1: 好好好，
3: 慢点，
1: 给我。
2: 这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1: 你还会这个呢？
2: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误诊，知道吗？
1: 桂英啊，
2: 这场子呀，好得快。
1: 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2: 知道了。
1: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
2: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
1: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3: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1: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2: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1: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2: 其实啊，就是变化。
1: 变化？
2: 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2: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

0: 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
1: 你就明白了。
0: 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2: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的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0: 好，
3: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2: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4: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5: 没有。
4: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5: 遵命。
0: 遵命。请。
2: 请。

0: 布下太阴阵，学。
1: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要不我们退到城中？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1: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那怎么办？
1: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峰前进。
0: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1: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 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

0: 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1: 嗯。

0: 金戈铁马。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马上顶住！
2: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3: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行，
4: 快！
5: 三娘阵法用的火，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聪明。
6: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
7: 金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巨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8: 不行不行，
6: 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1: 看过硬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尽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2: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
3: 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2: 八妹胆量过人。
4: 这一点，
5: 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4: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
5: 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4: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
5: 一退势必大乱。
4: 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0: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
1: 灵儿，这是什么阵法？
0: 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框入坑中，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国。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
2: 计时结束。
3: 老太君，
0: 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4: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4: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0: 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啊！
5: 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6: 是啊。
5: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7: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5: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6: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7: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5: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6: 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5: 朱雀阵。好。
7: 不，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5: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6: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7: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6: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5: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8: 哎，你说七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9: 肯定是姑姑。
8: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9: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8: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9: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他的生活琐事干嘛？
8: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0: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1: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0: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呀，
2: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0: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2: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0: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2: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0: 为何？
2: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0: 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
1: 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
0: 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
1: 我不去。
0: 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
1: 好，那有穆姑娘好。
0: 嗯，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1: 你不说宗保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1: 走。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1: 我也有个遗憾。
2: 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他嫁给你。
1: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2: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2: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
1: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
2: 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来，
1: 换
2: 大碗。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克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1: 干。

0: 干了。
1: 没干。
0: 最后一口。
1: 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2: 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3: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用兵之法。
2: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

0: 桂英作战的经过。
1: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2: 娘，
1: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

0: 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1: 正好，哎呀，呵呵，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
0: 啊。吃饭。
2: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它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它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
3: 啊，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2: 哦，来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3: 喝酒。
2: 好酒量啊，小王爷。
4: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5: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3: 围魏救赵，
4: 小王爷，小王爷，
3: 借刀杀人，七娘，
4: 你
3: 八妹，
4: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3: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4: 什么？你吃饭？谁请的你？
3: 穆桂英。
4: 你
3: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4: 让开。哎，小王爷，小王爷，
6: 小王爷，
4: 小王爷。
6: 哎呀，这还是真
4: 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
7: 小王爷，
4: 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
0: 桂英，你吃过饭了？
8: 还喝了酒呢。
0: 你和谁喝的酒啊？
8: 小王爷啊。
0: 你怎么跟他喝酒啊？
8: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0: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

0: 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 看剧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

0: 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

0: 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1: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0: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
2: 你想都想不到。
1: 什么阵？
0: 迷魂阵后朱雀阵。
2: 够狠吧。
3: 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孩儿听娘的。
3: 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5: 遵命。
6: 遵命。
5: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0: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
1: 嗯，
0: 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啊。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姬娘和八妹用合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已不变应万变，
1: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
0: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
2: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那是，八妹聪明嘛。
3: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笑>
2: 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3: 哼，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4: 姑姑用招真狠，
3: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好，桂英上当了。纪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胡伟马上就有横扫桂英和宗宝了。嗯，
1: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辣，兵败已成定局。嗯，
2: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
3: 等等。 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
0: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劲儿了。
1: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镇改为白虎镇，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0: 细节？
2: 什么细节？这朱雀镇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3: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4: 哦，杨元帅。
5: 嗯。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6: 嗯。
0: 去。啊！不，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3: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0: 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3: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语。
5: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3: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0: 可是我
3: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5: 是啊。
2: 哎，
7: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滑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8: 奴才遵命。
9: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众爱卿领什么？
9: 谢圣上。
7: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10: 啊，这桂英是个女人
11: 啊！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12: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13: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14: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13: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14: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 他这么做

0: 必定有它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1: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2: 什么？穆桂英？
1: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3: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1: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3: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1: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2: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1: 一介武夫，猪，蠢猪。哎，
2: 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啊。
1: 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
2: 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诸位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
2: 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
3: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她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4: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3: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

0: 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
1: 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他的才能，究竟他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0: 对于他，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他为帅。
2: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
0: 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木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3: 什么？
0: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
4: 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
0: 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败于萧天祖，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5: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0: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
2: 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
0: 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2: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0: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2: 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6: 我不吃了。
7: 桂英，
8: 怎么了？
6: 没事啊。
9: 来吃饭。
8: 吃饭。
6: 没事儿。
8: 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
6: 真的？
8: 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9: 这喜事啊！可是娘，
8: 吃饭啊，吃。来，桂英。
10: 小姐，小姐，吃点吧。
9: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6: 我不想吃。
9: 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

0: 行，不吃也行，
1: 慢点，
0: 行
1: 啊。
2: 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3: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4: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
5: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2: 臣杨延昭接旨。
5: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2: 臣领旨，谢圣上。宋公公。娘，这
6: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7: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8: 穆桂英？
9: 穆桂英
10: 是谁？
7: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8: 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9: 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8: 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7: 天不负人才济济，皇上能让她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8: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9: 是啊是啊，
7: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
9: 末将在。
7: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9: 是。
11: 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12: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
3: 从这3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12: 我也是通过这3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11: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12: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儿。
3: 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12: 奶奶费心了。
3: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
12: 好，孙熙听您的。我吃。
13: 来，慢点。
14: 亏了监军事先给

0: 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走，
1: 走，
2: 哎，走！
3: 怎么回事？
1: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0: 三管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洪总，
2: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1: 喂，王监军。
4: 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等等，
0: 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
4: 哦，果然是同乡啊！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
0: 本监军口头嘉奖，
5: 谢苏大人。
0: 请。
4: 你是何人？
5: 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4: 来有何事？
5: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哼。
6: 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神州无坛，你是千古绝唱。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 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 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 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
0: 个养生茶，

0: 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长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0: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

0: 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 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

0: 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城事需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潘将军。
1: 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啊！是。老太君，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
2: 是，
1: 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2: 你们起来。哎，走，
1: 快点。
2: 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
3: 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娘说的也是啊，虽说桂英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啊。
2: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起何作用？
3: 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
4: 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唉，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狮虎阵、长蛇阵、太阴阵。
5: 小姐，
6: 朱雀镇，
5: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气都起不掉。
6: 别打岔，别打岔。
5: 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6: 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
5: 杨元帅他中风了。
6: 我不说了，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
5: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6: 彩云，快带我去！这奶奶，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7: 别扶我，小姐，奶奶，我爹他爹，
8: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7: 我去找少将军，
6: 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7: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8: 元帅心事太重。
6: 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
8: 扶他回去，小姐，走。
7: 颜昭这一病，恐怕时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8: 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7: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8: 娘，万一有不测呢？
7: 哎。
8: 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您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 这帅印呢？
5: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小姐，小姐，
6: 娘，
5: 娘，
6: 娘。

0: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1: 。
2: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啊。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
0: 奶奶，奶奶，奶奶，
2: 宗宝，
0: 你快去看看桂英。
2: 怎么？
3: 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4: 求你
3: 了，
4: 小姐，
3: 求求你了，小姐，
4: 请您回帐，小姐，
3: 请您回帐吧，小姐，
4: 回帐，小姐，
3: 回去吧，回去吧，
4: 回帐吧，小姐，
5: 宗宝，我对不住你，
6: 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7: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
6: 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
7: 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6: 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
7: 潘冲，明白，
6: 明白才怪。嗯，鸡一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哎，
8: 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6: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
8: 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6: 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8: 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6: 去吧，
7: 告辞。
6: 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
1: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朕一宣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嗯嗯，
9: 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圣上。
0: 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2: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3: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
4: 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3: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5: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众兵将不服。
3: 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6: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3: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6: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3: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6: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3: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2: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3: 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0: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彦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7: 老太君。奶奶，婶娘，
8: 桂英啊，
7: 奶奶，快快快，上座。
8: 哎，好好好。
7: 婶娘，快坐。哎，
8: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
7: 没有。
8: 好啊，你最近怎么样啊？
7: 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8: 好吗？都得过这一关呐。哎，

0: 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啊。哎，不急不急啊，哎，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1: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奶奶，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啊，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0: 言之有理。

0: 蒲国英乃北汉名将穆宇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 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青龙，先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2: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0: 本帅不这么认为。
2: 王青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殿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了队服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0: 哼，
2: 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0: 呵呵呵，何谈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准是重臣的非议所致，是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而再上本起奏，
0: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1: 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啊。虽然说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
0: 嗯，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 这样下去预料前景不妙啊。
0: 哎，正因为如此，娘才忧心忡忡啊。
1: 嗯，
0: 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1: 娘，你快说。
0: 嗯，
2: 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
3: 圣旨到。

0: 贵应接旨。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
1: 谢圣上。
2: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啊，
1: 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2: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
1: 奶奶，我这个
2: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3: 请穆元帅。穆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
4: 是
5: 穆元帅。
6: 穆元帅。

0: 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
1: 爹爹请讲。
0: 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又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恃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巽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极。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啊。你若与其对阵，切记叫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1: 儿媳知晓了。
2: 报杨将军，王建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3: 是那个姓潘的吧？
2: 正是。
4: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哎，宗宝，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
3: 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吗？
0: 好。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2: 是。
4: 来奶奶。
3: 来。
4: 走。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0: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

0: 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建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好，多谢王建军了。你回去跟他说，燕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1: 王建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0: 好，回去跟王建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1: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告辞。
2: 好。
3: 马都尉，
4: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3: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4: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3: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4: 嗯，的确名不虚传。
3: 可他再有本事，他也是个女人呐。况且他还怀有身孕。
4: 怀有身孕？
3: 可不是吗？
4: 他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
5: 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4: 哎，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袋牛肉干，撩补你5米之炊啊，
3: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
4: 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5: 谢谢将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4: 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啊？
3: 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5: 肯定。本监军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点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
3: 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6: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7: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
6: 不可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
3: 恩师，那您说怎么办？神州无台，你是千古。
8: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宋号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10: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8: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3: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

0: 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

0: 艇，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

0: 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

0: 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哎，你说。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

0: 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

0: 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闻习惯最实在。
0: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0: 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2: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3: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4: 我也要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换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不用再等。
1: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这那有点
17: 干嘛？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手环。我们来布置一下今天的作业，古诗抄写三遍，另外再把随课练习给做了。
1: 今天怎么写这么多呀，老师？抄写三遍吗？
0: 没错，是三遍。还有随课练习手册，请坐。
2: 你怎么出来这么慢啊？
3: 昨天作业没有写完，老师让我留下来把作业写完才能走。
1: 那你可别再完不成作业了。
3: 可是那么多，我要做到什么时候啊？要不然你的作文借我抄一下，怎么样？
1: 还是算了，作业做得我们都头疼，而且语文作业也没什么可抄的。哦，
2: 放松的时间都没有。
3: 没想到连许博文都感觉作业多，看来我也要快点写了。

0: 妈妈，这个是送你的礼物。
1: 妈妈不需要什么礼物，只要你学习好就是最大的礼物。许博文啊，只要你的成绩不会下降，妈妈就很开心。

0: 博文做得怎么样了？你要注意劳逸结合啊。
1: 我知道了，妈妈。
0: 那你记得吃点心，作业慢慢写，注意时间，可以适当放松一下。
1: 好的，妈妈，我知道了。总算写完了。好累啊，我也应该放松放松了。去休息一下吧。看看甜筒在外面干什么。快一点钟了。
2: 好疼。
0: 休息一点啊。你没事吧？
1: 可能我看书太久了，看得我头昏眼花。
0: 那你要多注意休息啊，不能一直这样紧绷神经，多放松。
1: 可是我想不到放松的办法啊。
0: 让我来帮助你吧，这样你也能好好学习。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放松手环可以帮到你。戴上之后它会自己隐藏起来。
1: 还差几页就把这本课外书看完了，
0: 你先休息休息吧，有的是时间。你妈妈说的对，要注意劳逸结合啊。
1: 可是课外书太好看了。
0: 可是你这样一直看，眼睛会吃不消的。
1: 好吧，我把这些整理一下。
0: 坐好了吧，你站起来感受一下。
1: 好舒服啊。

0: 感觉真好。飞呀飞呀，
1: 是不是有帮助啊？
2: 甜筒，你的道具真好用啊，能让我放松，做完作业以后也不是那么的劳累了。
1: 有用就好，你这么努力是对的，但是也要注意劳逸结合。
2: 我知道了。
3: 凶猛小恐龙，我吃完了，妈妈妈妈，我们一起看会儿电视吧。
4: 可以呀。再放恐龙吗？恐龙以前可是陆地上最大的生物。
3: 恐龙很大吗？恐龙那么大，它们在哪里生活呢？
4: 它们现在都不在了，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了。
3: 很真想见一见它们。甜筒，甜筒，
1: 怎么了，香菱？
3: 其实没什么大事。甜筒，你见过恐龙吗？
1: 恐龙吗？好像有幸见过一次，不过是骨架。
3: 我才不要看骨架呢，怎么才能见到恐龙呢？
1: 你怎么了？
3: 我在找我那些动物玩具，看看

0: 面有没有恐龙玩具？哎，甜筒，你能不能变一只恐龙出来呀？刚才看了恐龙的电视，突然好想要一个。哦，只要是恐龙的样子就行，好不好呀？你要是能变出来，我就给你两个冰淇淋，怎么样？
1: 好啊好啊，我马上给你变一个出来看看。哇，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哇，这只恐龙虽然小，但是和真恐龙一样会动哦，不过不能长时间的玩，会失控。
0: 我不会玩太久的。哇，好帅气的恐龙。
1: 嗯，哩哩哩哩哩。

0: 上来，快看小恐龙。
1: 啊，这是真恐龙吗？
0: 当然不是啦，这只是会动的恐龙。你喜欢的话，可以给你带回家玩一会儿。
1: 小恐龙啊，小恐龙，我带你回家，你可要乖乖的哦。
2: 小羚，小恐龙呢？不是说好不能太长时间玩的吗？快把恐龙还给我，它会失控的。
0: 糟了，我一时高兴忘记跟张胜男说了，都怪我。我去找他。张胜男。发生了什么？
2: 这是小恐龙的味道。
1: 什么？小恐龙？怎么可能呢？小恐龙那么小。
0: 小恐龙很危险，你知道它在哪里吗？
1: 我不知道啊，刚才放在这里的。
2: 现在就没看见了。
0: 别担心，它很快就会被找出来的。
2: 哦，它在床下。香菱，这小恐龙也太可怕了一点吧，它不是一只小恐龙吗？
0: 这都怪我没有和你说清楚。
2: 虽然这个是只小恐龙，但是它跟大恐龙一样的凶猛。虽然它不用吃东西，但破坏力也很惊人。
1: 小恐龙看着小，但仍然是条恐龙，可不能小看了它。
0: 我错了。
1: 没事，反正我也没受伤。
0: 那就好。
2: 所以下次可不能玩得开心就忘记重要的事情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官长，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官长。

0: 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个人天气。眼下正值暑期，不少家庭有出游计划，夏季暑热盛，紫外线强，蚊虫也多，建议大家尽量减少长时间露天停留。户外活动呢，尽量避开中午10时至16时光照强、温度高的时候。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建议穿松紧口的长裤和外套，涂抹安全的驱虫剂，防止蚊虫叮咬。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除了东部，其他地区呢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30度，最高气温33到37度。海洋上，九日海峡和各预报海区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或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雷阵阵雨，27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三沙晴，29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杨浦多云，28到35度；文昌多云，26到34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陵水多云，26到33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东方多云，30到33度；昌江多云，29到36度；定安多云，26到36度；屯昌多云，26到36度；琼州多云，24到35度。白沙多云，26到35度；乐东多云，25到34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保亭多云，25到34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4: 我吃不下了，你吃。
3: 别浪费啊，卤家来，
4: 卤家，
3: 卤家，
4: 卤家，
3: 卤家，卤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
1: 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海南破除科创堵点，推动企业研发活力不断释放，自贸港科创生态加速成型。海南省推进服务业、第三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第七次例会指出，拿出更多更管用的硬招实招，全力推动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南方油田成为中国石油首家碳中和油田，助力海南实现双碳目标。三亚树上熟榴莲迎丰收，全产业链解锁甜蜜新赛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当前海南正聚焦企业创新主体，通过政策赋能、资金扶持、成果转化全链条施策，破除科创堵点，集聚创新要素，推动企业研发活力不断释放，核心技术不断突破，科创成果转化落地，现代化科创产业生态加速成型，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1: 这款无人机就是我们联合海南大学联合攻关的一个产品的落地，获得了这个243万的科创经费，这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在这个科创领域的主动性，也提升了我们的资金保障能力。
2: 深耕低空经济、海洋智能装备领域的海南飞行者科技，近年来累计牵头承担两项海南省重点研发项目、四项海口市重点科技计划项目，聚焦空、海、潜协同智能无人系统领域，攻关、装备协同、场景化应用等核心技术，形成了从核心算法、智能装备到行业解决方案的完整研发与产业化体系。从技术研发到市场应用，企业实现创新价值高效释放，走出了一条研发加转化加产业化的良性发展道路。
3: 打造空海潜全矩阵无人装备体系，深海潜航智能体可下潜450米以上，替代人工完成深海高危作业。依托81项核心专利，我们实现了多装备跨域协同，为海底巡检、智慧海洋建设提供硬核技术支撑。
2: 针对企业在科技创新决策中的参与度不够、研发投入占比不高、企业牵头承担科研项目比例较低等科技创新存在的突出问题，今年以来，海南聚焦企业创新需求，加强政策引导和项目支持，启动多批次科研项目申报工作，精准助力企业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1: 真正把创新主动权、研发主导权给到了企业。对我们而言，最大的改变就是不用被动跟随科研方向，能够结合海南产业实际痛点，自主立项，牵头研发，让我们敢于持续投入核心技术研发，快速积累自主核心技术，推动成果产业化，稳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2: 企业创新活力的释放不仅体现在飞行者科技这样的专精特新企业身上，更催生出一批能够参与全球竞争的高端装备产品。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公司研发的海上风电漂浮式机舱内置干式变压器等高端产品，入选国家节能降碳技术装备推荐目录，目前已销遍全球86个国家和地区。
4: 我们研发的66千伏等级漂浮式风电变压器是海上风机的核心设备，采用了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压端子密封式干式变压器专利技术。该设备能够提升并网电压，将深远海清洁能源输送至陆地，成为海上风电领先组件。
2: 近年来，海南从项目立项、资金补贴、税费优惠、人才引育等多方面精准发力，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2025年，省重点研发项目中，企业牵头及产学研联合申报占比约50%，企业牵头项目立项经费占比达34.6%。今年，海南将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45432发展架构，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5: 省科技厅围绕7个方面，提出了28条措施、71项具体任务，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1329家，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1056家，规上高新技术企业增至410家。政策实施成效良好，
6: 以制度创新激活企业科创一池春水。海南紧扣自贸港区位与政策优势，用系统化改革打通企业创新堵点，从政策、资金、人才全链条赋能企业成长。唯有持续坐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才能够让创新要素扎根产业，技术成果落地变现，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动能。
0: 7月20号，海南省推进服务业第三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第7次例会在海口召开，听取全省服务业发展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存在问题，部署下一步工作。
7: 省长、领导小组组长

0: 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直面挑战，完善机制，强化协同，以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为指引，按照全省服务业大会及招商引资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切实增强信心和决心，凝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合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开拓创新上下更大功夫，拿出更多更管用的硬招实招，全力推动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会议指出，要对照全年目标找差距，抓住下半年这个冲刺全年目标关键期，针对性采取短平快措施，稳住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基本盘。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培育新动能，在服务好现有企业的同时，围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梳理和引进一批标志性项目，加强全流程服务和要素保障，进一步提高项目落地率和落地速度。要聚焦旅游、医疗健康、金融服务、国际教育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服务业开放发展水平，把自贸港政策红利转化为服务业发展实效。省领导巴特尔参加会议。
1: 7月21号，省长刘晓明在东方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2: 刘晓明前往湘科海南特种装备科创基地、台商产业园、东方社区 AI 产业园，听取湘琼先进制造业共建产业园发展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推动自贸港政策直达快享，努力打造海南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新引擎。要系统提升园区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构建现代化施工管理体系，推动现有企业尽快投产达效，做出示范，培养高素质现代产业工人，打造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刘晓明来到8所镇10所村整体搬迁安置区、8所港高排港区1期工程项目、3家镇鳄鱼小镇、海南省应急保供蔬菜农垦基地。他指出，要安排科学合理、高效紧凑的工期，打造安全、质量、投资、工期廉洁无统一的优质工程。要擦亮特色农业品牌，打通农业全产业链条，拓宽农户增收致富渠道。要打造规模化、组织化、产业链条齐全的常年蔬菜应急保供基地，提高蔬菜种植产量和质量。要科学规划安置区布局，以实打实的举措改善群众生活环境。要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织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省领导杨国强参加调研。
1: 海南省7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主任会议今天上午在海口举行，决定省7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将于7月27号至29号召开。
2: 主任会议研究省7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程、日程，分别听取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个人公共信用管理若干规定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低空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等法规草案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后评估办法稿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海南省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法修订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情况汇报等。
1: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海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和复核通过名单，认定佛照海南科技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为2026年第一批海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核通过确认海南众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28家企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来看下一条。近日，南方石油勘探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获颁中国石油首张油田碳中和实现证书，标志着南方油田成为中国石油首家实现全年运营周期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油气田企业，为海南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2: 走进南方油田位于临高的朝6-605X 井场，各类采油设备平稳高效运转。井场空地连片铺设分布式光伏板，配套建成光储一体化智慧微网系统，依托海南得天独厚的太阳能资源稳定供给清洁电力，满足抽油机、配套电机等全部生产

0: 设备用电需求，同步布局地热利用项目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也在此落地应用，让二氧化碳变废为宝，捕集后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油层，提升原油采收率达45%。多重减碳技术集成落地，让朝6-605X 井厂成为中国石油首个零碳示范井厂。
1: 通过把现场的一个高耗能的设备换成更加自动化、更加智能的设备，来在源头上节省一个电的方式来降低这个碳排放，实现了一个人为的一个固碳，这些方式实现了朝6-605的一个零碳的一个进程。
0: 作为中国石油深耕海南自贸港，统筹琼越区域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布局的核心平台，南方油田成功搭建节能降碳加绿电替代加碳信用抵消加 CCUS CC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四位一体碳中和实施体系，成为中国石油首家碳中和油田。未来南方油田还将持续扩大清洁能源替代规模，布局负碳固碳技术，推进用能能效升级，稳步向2026年阶段性净零排放目标迈进。
2: 我们将以零碳示范井厂为标准化样板，在全域复制，在各个井厂建设分布式光伏，同步落地龙光互补项目，依托智慧生产运营平台统一调度，以零碳示范井厂牵引陆上全域油气生产绿色低碳转型。
3: 近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修订出台《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在原全装修政策基础上优化升级，全方位保障购房者合法权益。
0: 此次修订出台的《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针对群众反映的个性化装修需求难满足和装修质量等问题，进一步完善长效机制，回应群众对高品质居住环境的诉求。
4: 本次办法的这个修订呢，构建起了覆盖这个设计、施工、验收到交付的这个全链条的这个质量管控体系，针对这个易发的质量隐患呢，严格样板先行对标这个验收，然后在分户验收阶段呢，我们也执行了性能检测的要求，同时呢，办法呢也探索实施了这个工地开放日。把我们这个群众找上门的方式呢，转变为了这个请群众来把关的这种工作模式。
0: 在建设模式上，办法改变过去整套装修完工再交房的做法，开发商完成基础装修即可申请竣工验收。房企需提供多款基础装修方案供选择，购房者既可挑选开发商套餐，也可自行装修。针对质量责任追究难题，办法厘清四方责任，同时配套建立一体化设计、举牌验收、交付样板房、分户验收和专项性能检测等机制，形成全流程管控闭环。此外，办法完善资质管理和信用惩戒，不允许挂靠、转包、违法分包工程，对存在违法违规的企业和个人依法处理并实施信用惩戒。
4: 新版的全装修管理办法呢，落地实施，形成了群众受益、企业减负、产业提质的多方共赢的这个格局。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大对这个事中事后的这个监管力度，不断的这个规范房企、施工、监理等市场主体行为，让购房者装修选择更加灵活，房屋的这个工程质量呢更加可靠。
3: 近年来，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疍家鱼排协会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精准破解海上治理、产业发展、渔民生活难题，带动渔民转产转业，获评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0: 在新村港，疍家鱼排错落排布，连片绵延，形成独特的水上村落风貌。过去，疍家渔民居无定所，人员分散，存在党员管理松散、基层治理力量薄弱、渔业产业模式单一等问题。为破解海上治理难题，补齐发展短板，新村镇成立疍家鱼排协会党支部，抓实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凝聚党员队伍向心力。
5: 我们是通过创新组织设置，将分散的党员全部纳入组织管理，配备专职支部委员，划分党员责任区，每位党员联系若干鱼排小组，确保每一位渔民党员都能找到组织，融入组织。
0: 组织架构规范化建设落地后，党支部党员依托网格责任区常态化登牌走访，将各类矛盾隐患化解在海上，筑牢海上治理第一道防线。

0: 同时海上志愿服务队积极开展垃圾打捞、海域巡查、环境整治等工作，持续守护新村港优良生态环境，实现治理提质与生态增效双向并进。
1: 我收到台风的通知的话，我们都会提前通知，叫渔民把海网箱给排的锚都要加固，提前撤离。好多事情他们有困难的，基本上都过来找渔排长支部，都比较及时的解决。
0: 疍家渔排协会党支部还凭借渔排资源和疍家民俗优势，带领群众打造渔排民宿、海钓体验、渔家餐饮、民俗观光等多元文旅业态，推动传统渔业从单一养殖售卖向体验经济转型，助力渔民转产转业，多元增收。
2: 我们会持续发挥我们这个党建引领的作用，带领我们的渔民去做转产转业，让我们的渔民个个都能吃上了旅游饭。
3: 持续擦亮我们离岸不离党、流动不流失的党建品牌，以党员示范户带动全体渔排群众抱团发展、增收致富，真正实现党建强、治理优、产业兴、群众富的良性发展格局。
4: 文明滋润乡土，新风汇聚力量。从自发创办的公益性社区教育学校，到升级打造的多功能乡村会客厅，再到火爆出圈的光脚杯乡村排球赛，近年来临高通过一系列阵地创新与品牌文体活动，筑牢精神文明内核，绘制出一幅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5: 在临高县新营社区教育学校，悠扬的二胡、手风琴与小提琴声不绝于耳。排演教室内，银发学员们围坐在一起，手持乐器，默契配合。作为临高开展的移风易俗实验性项目，这所学校让昔日单调的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从五旬老者到百岁寿星，大家相约而来，在歌声和笑声中找到了精神寄托。
6: 来了这旅游，生活感到很丰富，笑口常开，经常聊天。首先呢，读书看报、唱革命歌曲、练毛笔、写书法，这个还有敲锣打鼓，大家都心态很好，所以我们越来越年轻。哎，大病不复发，少病不见了。
5: 托起这片夕阳红的正是校长陈红照。2019年，他利用自家1800平方米的宅院，创办了海南首家公益性社区教育学校。如今，学校不仅开设了合唱、手风琴、太极拳等基础特色班，更将国家级非遗渔歌《莉莉美传承》、海防女民兵精神等融入核心课程。
7: 我们把文明条例变成歌以后，你就回去唱，啊，不乱吐，不乱扔。讲究公共好卫生，彩礼不要攀比，就把那些攀比的现象逐步的降了下来。
5: 乡风的转变需要群众自发向善。在临高每所村，有着多年历史的楞严庙也换了新颜，作为民间信仰场所改造的试点，这里打破了过去单一的传统功能，摇身一变成了集村民议事、理论宣讲、学子助学和就业对接于一体的乡村会客厅。
7: 自改造以来，把那个新思想理念、目标、新那个精神，都灌输到我们各个村民，我们村民的意识就提高了。那个理想信念啊、目标啊，也就明朗了。
5: 移风易俗，既要重在破旧规，更要巧在立新风。作为当地移风易俗的重头戏，临高精心打造并连续举办了光脚杯乡村排球邀请赛。赛场上，球员们赤脚奔跑、起跳、扣杀，用激情点燃乡村夜晚。赛场外，村民啦啦队摇旗呐喊、锣鼓喧天，释放出临高人民敢闯敢拼的蓬勃朝气。
8: 以前村民有些闲下来了会打牌闲聊，现在大家把精力都放在排球运动上，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培养了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我们借这个机会组织队员带头践行文明新风，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跟着改变了一些不良习惯。
5: 近年来，临高还深度挖掘本土文化根脉，用一系列接地气、聚人气的活动筑牢精神文明的内核。260多场移风易俗巡演、450场送戏下乡，让文明新风在欢声笑语中滋养群众心田。
9: 紧盯关键节点，防范陋习反弹，创新新媒体宣传载体， 常态化开展基层实操培训，提升乡风治理专业化能力，打造全省可复制的临高乡风文明样板。
4: 榴莲因其甜腻软糯的口感常被大家

0: 然后也非常高，果的香气啊、甜度啊都是非常高。
1: 区别于进口榴莲提前采摘、运输、催熟的模式，三亚国产榴莲最大的特色就是天然树上熟，保鲜度和口感风味都远超常规进口榴莲。
2: 咱们三亚的树熟榴莲呢，现在已经开出来了。大家看它这个果肉呢是金黄透亮，非常的好看，果肉非常的饱满。我们来试试它的口感。很新鲜，特别的甜。但是呢，这个师傅说呢，现在这个果肉的它的成熟度大概是在90%，在家里放上3天，等它果肉变糯之后，口感会更好。
1: 近年来，凭借天然树上熟的优势，三亚国产榴莲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目前基地内榴莲树龄已经达到6年，平均每棵树挂果在30到50个之间。
0: 就是一果难求，所以说现在的销量，渠道啊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我们是又拿了18000亩地，在三亚是11000亩，保亭呢还有个7000亩，现在呢正在备耕阶段，陆陆续续也开始种植。种植面积的话，还得说进一步提升，争取翻一倍。
1: 除了鲜果销售，当下三亚也在积极构建种植、加工、储存、运输、销售于一体的榴莲全产业链。在育才生态区榴莲加工厂，一套国内顶尖的 AI 智能分选设备正高速运转，可精准识别榴莲的成熟度、果肉防树、果重、病虫害等关键信息，让每一颗上市的榴莲品质可控，实现标准化分级销售。
3: 目前我们的工厂呢，每天大概能选2000公斤左右，咱们现在选的果呢是 B 级果，准备打包发往广州，下午发车，24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广州。
1: 除了分级优选，工厂还深耕榴莲深加工赛道，研发生产榴莲冻干、榴莲糖、榴莲冰皮月饼等多款衍生产品，实现一颗榴莲多重价值，不断拓展农旅融合发展新模式。
4: 7月18号，第11届全国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在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开赛，报名项目超过4600项，赛事规模创历史新高。
5: 本次竞赛聚焦生物医学工程创新研发、成果转化与人才培育三大核心，共设置11个竞赛方向，涵盖脑机接口、神经系统疾病诊疗、骨科与运动康复等前沿领域。赛道题目分为命题项目与自选项目两类，1751支参加预赛的队伍将结合多学科基础原理，运用工程技术开展创新设计。
6: 平台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了解了这个方向前沿，查缺补漏，有了更多的一些知识上的一些增长。
5: 近年来，海南高度重视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本次赛事将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和优质项目落地，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和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7: 这次比赛我们同样以临床赛道作为划分，那么引入了企业赛道，企业出题，选手作答是本次竞赛的特色，对于我们的选手和专家的吸引力进一步的增强。
5: 赛事期间还将同步举办生物医学工程相关课题专业交流活动以及企业校招宣讲会等配套活动，为参赛学子搭建学术交流与职业发展的多元平台。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8: 近日，装载6.56万吨液化天然气的米斯特拉斯号 LNG 船舶，在海事船只护航下，平稳靠泊国家管网集团天津 LNG 接收站，标志着接收站投产以来累计接卸 LNG 船舶达到500艘。本次到港 LNG 经气化后，将接入全国天然气管网，有效填补夏季气源缺口。
9: 近日，河北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迎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的国际旅游包机，机上搭载俄罗斯籍旅客98名，标志着机场国际客运通道在暂停6年后正式恢复运营。今年截至7月中旬，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
8: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上半月，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和伊朗的原油和宁西油出口量较六月日均水平增长约16%，达到每日1200万桶。这意味着海湾国家石油出口量达到自二月底

0: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已超过电动汽车销量。除马耳他外，所有成员国均已达到相关公共充电要求。不过，目前仅79%的核心交通网络符合超快充设施要求。
2: 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海口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将于7月21号12时至28号12时进行。今年的审核录取工作依托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实行机器管招生，所有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可登录平台进行网上报名。学校将分批次公示录取新生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公示名单时间为8月17号前。夏秋季节是疱疹性咽峡炎高发季，那么疱疹性咽峡炎究竟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该如何防护呢？一起来了解。
3: 医生介绍，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一样，都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急性发热、咽痛和咽峡部疱疹溃疡为主要特征。
4: 有时候高热甚至到3到5天左右，即使你吃了退烧药，它可能也降不到正常。它就是嗓子里会长很多的泡，这个泡呢比较多，然后很痛。然后有些小朋友呢，小小的小孩子，他不会说痛的话，他可能就表现为哭啊，或者是说流很多的口水，或者是吃不进东西。
3: 生活中，许多人将疱疹性咽峡炎与口腔溃疡混为一谈。医生指出，两者可以通过疱疹位置和数量进行区分。
4: 口腔溃疡，我们一般可能长在这个牙龈的旁边的这个颊黏膜上面，或者是牙龈上面。而且口腔溃疡大部分都是只长一个，但是疱疹性咽峡炎它就是满嗓子都是，它长的数目比较多。
3: 医生介绍，疱疹性咽峡炎多发于5岁以下儿童以及免疫力低下的成人，主要通过密切接触病人的粪便、疱疹液和呼吸道分泌物及被其污染的手、玩具、床上用品等物品而发生感染。预防主要还是做好手部卫生。
4: 少去室内的这种游乐场。前一个孩子手足口，然后或者是疱疹性咽峡炎，刚刚抹了嘴，然后就去摸那些游戏的键盘啊什么那些器械，那下一个孩子过来去摸它，就会形成一个传播。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4: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2: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 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5: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

0: 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4: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3: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5: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3: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3: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3: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

0: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2: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3: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2: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4: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5: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6: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7: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8: 他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7: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1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

0: 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闸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0: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舰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中决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中决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2: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4: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5: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6: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5: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7: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

0: 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2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

0: 阿兹甘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Wie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香呢？
1: 这个是我们海南的百木香，拿来做药的。
0: 这里有大概几亩地呢？就种植这个百木香？
1: 大概是100亩左右这样。哇！哦，我是带头人的。
0: 那能带动多少农户呢？
1: 我不抢那个权限咯。我在这里最少有200户，对我们农民那个收益呢，那很好的啊。
2: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nru was a major hub for trading eagle wood in southern China. Eagle wood was shipped out along the Nandu River to distant places. The old fragrant market street still bears its famous name today. The town now has 13,200 mu, or 8.8 square kilometers, of eagle wood plantations.Of that, 2,000 mu, or 1.3 square kilometers, are cultivated aquilaria trees. By protecting native species and planting in a standardized way, the town has built a solid resource base for the industry to keep growing. Thanks to its rich aquilaria resources and a newly discovered heartwood oil variety, Wenru has become a key center for protecting and improving eaglewood's genetic resources in Hainan.
0: 我看这片区域有很多老的这种沉香的树哈，它们结香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这一片呢，虽然树的棵数不是很多，但它都是从海南各大山头移回来不一样的珍贵的海南国香药用沉香的白木香树种。结香呢，这一个就是山口了，这个就是结香7-8年的树，这个是冷钻，有忌口，有冷钻，有菌种结香法，但是目前最成熟的造香方法，一个是自然护理结香，忌口结香，一个是自然护理的冷钻结香。原来的火钻呢，就有含那个重金属比较多，不被医学界去采纳了。白木香时间长，效益短，这是痛处。走到今天呢，你看又出来一个黄油葛、黑油葛、树心油，这三个板块也是未来市场上比较看好的，因为它有比较好的特点，就是产量高、结香快、效益高，而且都能达到药用。这个叫冷钻的一个造香方法，这个就是一棵树往上长了，对不对？但是呢，忌口是这么去横切，一棵树如果6米高或者是7米高，它就是20个口。20个口这么大面积的话，它就能拿到1斤。那在古代是想都不敢想的，连2克都不会有，因为沉香它不受伤，它就不可能结香。
0: 哦，明白。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叫
3: 忌口。
0: 忌口。
3: 那
0: 忌口
3: 这么插进去转过来，
0: 一定要这么大吗？
3: 一棵树受伤面积越大，代表着它结香的面积就越广，产量就越高。
0: 哦，
3: 对，
0: 是有道理的啊。
3: 一般沉香树是不会死的。正常情况下最怕的是水泡啊，沉香树它的生命力是特别强大的，
0: 特别强大，
3: 特别强大。
0: 那一般一棵树能用多少年？
3: 按照树龄的话，古树的记载有300年的树就有。海南澄迈文有也有古树群，嘉乐也有古树群，它是可以传承的。我们现在的造香方法呢，就是可歧视循环忌口造香，我们不砍树也不伐树，即起香。
2: Wenru currently has 55 standardized eaglewood planting bases, 10 large-scale processing factories, and 100 individual processing households. It directly provides over 420 local people with employment on their doorsteps and has attracted a total of more than 3,000 farming households to participate in eaglewood cultivation, with average annual income increasing by over 20,000 yuan per person.
4: 从一棵树到一款香，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第一长在大自然，大自然给它赋予的第一个生命。第二个生命呢，就是制香人，了解它是什么材料，给它作为拼配。第三个生命就是咱像咱俩这样品香的人，那对于香料的理解，拼配了之后给它运用在一个合适的场合。中国古人用的最多的是一个和合香，中国的和香跟中药是一样的，有君臣佐辅。和心是什么呢？气于胃和，胃于意和，意于心和。
2: Since the start of 2025, Wenru has planned 8 Eaglewood industry project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spanning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ectors.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伤口太厉害了，太严重了，先输上液。感觉没温度啊，哇，甚至都冰凉了。啊，伤得很厉害了，想不到这个血，太惨。

0: 进门通常会有一些打架，可能迟一个小时我觉得可能就进不了。但是现在我们只能是说我们把这个休克的状况先缓解了下来，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1: 今天晚上是比较关键，我看顺利度过今天晚上可能机会就大一点了。
2: 这是一次发生在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动物医院的急诊抢救。这是一群游走在生死之畔的医者，什么都在变，唯独对于动物生命的爱护始终如一。敬请收看《行者》。

0: 两周多雨，兽医一天的工作总是伴随着潮湿的气味展开。张天佑接到大象馆打来的紧急电话，立刻赶到现场。
1: 刚才我们大象这里就是外边展区那里有一头七岁的小象，是一个小母象，被其他大象踩一下这个木头，然后压到这个鼻子受伤了。
2: 伤口大吗？
1: 还好，在鼻尖前面一部分。
0: 相对于邱医生昨天的手术室抢救，张天佑今天就要面对的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2: 叫什么名字啊？
1: Lina，
2: 七岁哈。
1: 七岁了。
2: 先抬高看嘛。
1: 慢慢的抬一下。
2: 哇，还挺深的哇。切割伤啊。血量，对，前面切割伤，你看。要处理一下吧。那我们先准备药物哈。
3: 现在这个新鲜草，新鲜草的愈合能力是比较强的。前期呢就先抗菌消炎，把破伤先打上去。
2: 大象对兽医是很敏感，每次给他打的针都能记得到。做兽医就这样子啊，不像人医啊，人医叫他听话他就听话，那动物不是的。对，要冲得干净一些，冲干净就冲干净。拿个纱布块给我，是吧？这很脏，你看，就怕到时愈合的时候疼嘛。哎呀，你听话好吗？那鼻子他不拿过来了，很难控制。像这种，我看刚才的那个伤口，伤衣物都基本上差不多，清洗的差不多。好，我们打针吧。打针。
1: 来，丽娜多吃点。
2: 不行，
1: 为你好啊，给你打针的。
4: 打都没打，
1: 怎么这么配合呢？这空。
2: 我这针很小了，
5: 本来是敏感的。
2: 好，还是要换人。那我离多远了？我们都得快，阿坤。动物其实很大程度上呢，都像小孩子一样，他只知道你给他的是疼痛。大象是很聪明的，哪些好跟不好，他分得很清楚。我刚才给他处理的伤口，所以他对我的一个认识肯定是不如饲养员给他吃东西好一些。
0: 由于人与动物无法沟通，动物不配合的情况经常发生。几乎就在同时，对疑似怀孕的黄猩猩尤尼斯进行 B 超检查的邱仁安正在遭遇同样的窘况。
6: 他可能对那个 B 超的探头不太熟悉，看到的话有点紧张。
7: 肚子啊，摸一下。
6: 一点点，过来，看嘛，过来这里，有点。可能有些时候对我们还是不太信任，因为他在他的印象当中，我们兽医的话可能就是坏人。饲养员因为每天都会给他喂东西，而且给他玩的东西，他觉得饲养员对他才是真爱，兽医不是，兽医的都是坏人。
0: 是做动物的朋友，还是他们眼中的坏人，是张天佑和邱仁安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烦恼。但为了达到治疗目的，他们只能另辟蹊径。
2: 我让台湾风主管来操作，因为他对这大象更加熟悉一些。像我们这种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角

0: 会转换，在平时的时候饲养一定要懂得兽医，特别是一些兽医的基础操作，我们都会培训。
1: 张天佑在治疗大象时的遭际，邱仁安深以为然。曾经给猩猩 Coco 治疗，让他成了 Coco 的仇人。
2: 其实我也不想在他们心目中树立一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因为毕竟你对他付出了，然后他不认同你的时候，心里面不好受。然后，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我也会拿点东西给他喂，去跟他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对以后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来的。
3: 都是疗中的，嗯。你先介绍一下吧，你这周的那个主要病例啊。现在跛行还严重吗？
1: 张学礼从事动物医学工作27年，动物治疗经验极为丰富的他，每周都会主持召开一次这样的病理研讨会。
3: 我一定要以问题为导向，那对我们兽医来说，就是以病疾病的病例、动物的病例为导向。
4: 动物的很多病看起来是很轻的病，但是你治疗手段、你的用药是很难的，动物它不配合你。有时候反而你去给它强行的去做治疗的话，给动物造成的伤害会更大。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犹豫，拿不定到底处理还是不处理。
1: 兽医工作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做出选择、不断衡量利弊的过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哇！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相信今天广州的市民已经感受到天气已经变凉了，那么在明后两天呢，天气还会逐步的下降，最低的气温将会再次下滑到10度以下。除了降温之外呢，广州的今明两天还可能会有小雨，后天起天气将会渐渐转晴，但是早晨的气温将会明显下降。
2: 只有13度左右，天气突然降温，因为我们一些小的灵长类的话，或者一些处于亚健康一些动物的话。

0: 对它可能会有点影响，我们要尽早及时的投喂一些预防的药物，只要是预防为主，平时的话。
1: 动物疾病预防是邱仁安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由于人和动物语言不通，动物无法描述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能靠兽医的检查去发现。通过对园区动物的医疗巡检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0: 你看到我一进去的以后全部装在洞里面去了，看他那个保温那个设备开了没有，因为这种非洲动物的天气一变化它也很敏感的，这些动物也是只能靠平时的预防为主，因为有一些动物它生病了或者不舒服，它可能躲在洞里面，也不排除有一些死在里面了，是吧？所以要检查它这个日常的管理都要看一看。Hey boy，冷不冷啊？今天是不是感觉一夜入冬啊？我拿点那个预防药给它喂一下。
2: 没有，
0: 就是小的黑猩猩。
2: 喂多少？
0: 还是抽口喂那个，喂半包，其他的喂一包，一天两次。

0: 安在巡检熊猫乐园，看着熊猫三胞胎的照片时，满满的都是回忆。
1: 这个照片是不是很有点像在打招呼一样啊？手举起来像，这个也是我拍的。三胞胎育幼过程当中唯一的爱好，也就是对熊猫三胞胎成长过程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照片、美好的记忆在这里面，陪他一起长大。
2: 那时候关
1: 禁闭
2: 关多久啊？
1: 完了一个多月嘛，7月29号到9月5号嘛，不许回家，不许去参与其他岗位的一些工作，而不能接触其他动物，目的是要保证我们这个熊猫的三胞胎的健康的成长。黑色这个肩膀这个肩带的宽度不一样，比如说他的那个脸部的表情还有那个眼圈可能会不一样。是你爸爸，我看像不像。其实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有些时候不太好权衡，像熊猫三胞胎育幼的时候养了一个多月，我们后来才回家，然后后来我老婆跟我提起来的话，他说我生小孩的时候你才陪我一个星期，然后三胞胎的时候你陪了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小孩说，他那时候也是5岁吧6岁吧，直接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不是一个好爸爸。我也觉得真的有点，就是在小孩子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无形的可能因为工作影响到他，可能陪他的时间少了，会觉得有点挺愧疚的。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我都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那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电子去在那里别干了。
15: 是吗？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准备，我们开始一手拍 X 光，阿球进到 CT 室去，跟 X 光室去，保定监护好麻醉，弹性眼进去，观察好心跳呼吸，准备运那个食蚁兽。来，动物到了，动物到了。
1: 一只食蚁兽腿部疑似受伤，导致运动量大幅减少，精神萎靡。在数次检查无果之后，张天佑决定给食蚁兽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来排查病因。他必须带领兽医们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从麻醉到拍 CT、X 光、验血、治疗的全部过程。
0: 麻醉呼吸机打开，氧气含量达到3，调高。
1: 对于动物进行任何麻醉治疗都具有一定的风险，张天佑必须严格把控麻醉程度和时长，监控动物的心跳速率，将风险降到最低。
0: 把这个监护仪刘天天赶紧给他监护上。现在进入麻醉期是几分钟？
2: 9分钟。
0: 36.4正常，因为他走路有点异常，主要怕这个髂关节的位置，看一下这个髋关节这两个位置有没有问题。两个片子哈，速度快一点。啊，我没有看这里就看过了，再倒过来，倒过那个片了。我要看一下那个骨头那里，大家有这一个股骨头裂缝跟这个裂缝对称吗？它是对称的，说明是正常的嘛。好。X 光完成，赶紧把它转移到 CT 室。你们全部扫描，扫完了没有？赶紧拍拍拍拍，赶紧拍。这个更清楚，人带 X 光就很难拍了 ，CT 也不一定能拍出来。你在这里读片，雷医生哈，在这边读片，读好片之后，以后告诉给我们。我们现在拿过去那边先做一个内窥镜，照一下口腔，看看有没有问题。啊，整个都是，你看他吃那个食物浆是这么进去的啊。
1: 随后的血液、胃镜以及内科检查都显示食蚁兽身体状况一切正常。最终 CT 的检查结果找到了病因。
2: 最右边。
0: 韧带，看一下韧带是哪里切出啊？
2: 就是这个是正常的那个那一只，你看它的韧带是连接的。
0: 这个显韧带。
2: 这个点。
0: 退化掉了还是断裂了？
2: 觉得它是应该是脱掉了。
0: 那还是按照赵医生，还是按照你那个左关节韧带受损来处理吧。喂点云南白药是可以使用的，用点活血化瘀的。以后看看下次有时间按照疗程拿过来这里就做理疗呗。好，那我们等待苏醒啊，麻醉时间1个钟是吧？
3: 刚好
0: 1个钟是吧？好，撤，等他自然苏醒，等他自然苏醒。
1: 紧张而有序的食蚁兽全身体检结束，张天佑紧绷的神经得以短暂的放松。对于这样的工作状态，他早就习以为常。
0: 哎，今天也算顺利。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工作状态，不管是兽医，其实人医都是，只要是跟生命打交道的工作，生命是需要你分分钟去付出的，你不用心去付出，这个生命它可能就不在了。
1: 结束上午的食蚁兽体检，在连续15天连轴转的工作后，张天佑迎来了一个小假期，他立刻赶往广州长途汽车站。

0: 四个小时后，他就将回到老家阳春，见到妻子和儿子了。
1: 我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我才回去一次，我一直都是两地分居。我从毕业之后我就来到这里，2001年6月20号结婚的，8月28号就分开了，就两个月时间在一起在这里，此处到现在。我小孩是04年出生的，在1岁到2岁之间，他还分不清什么是爸爸的时候，还挺好玩。到了3岁到6岁之间，其中有一次我太太问他，这个人是谁？他不知道这个是爸爸。以后睡觉的时候呢，根本就不叫你在一张床上睡，他会赶你跑。
0: 回到位于广东阳春的家时，已是下午4点。张天佑和妻子便立即去往超市购买食材，准备下厨给即将放学回家的儿子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2: 我只有回家才做饭，回家做饭也是一种享受，你做的饭看着他们喜欢吃，你也觉得很满意的。现在跟我一样高了吧，是吧？跟我一样高了哈。哇，一个汤，四菜一汤是吧？好，吃吧。爸爸回来开不开心啊？
3: 开心。
2: 开心啊？怕不怕爸爸批评你啊？不怕。经常打电话给你，那是叫批评还是叫教你啊？两者都有是吧？
1: 因为现在是初二，刚好是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可这段时间他总是比较调皮，我就要求他每天给我打三个电话，早上、中午、晚上都要打一个电话，给他做做思想工作。
0: 张天佑用通电话的方式增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而邱仁安同样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4: 所以今天爸爸有时间送你去学一学武术啊。和姐姐一起去学一学武术，一会儿你要把你的看家本领给练出来哦。啊？
5: 哪里有什么看家本领？
4: 没有看家本领，你学了那么多，学到哪里去了？
0: 如今和谐的父子关系来之不易，这是在一场极为严重的家庭事件后，邱仁安做出巨大转变后的结果。
4: 珠海还没开园的时候，我们去珠海支援他的时候也是，我连续去了两个月，我小孩回来，他好像跟我挺陌生的，然后我小孩在家里面写了一封信，离家出走信。小学一年级哦，写了离家出走信，然后说：“哎，爸爸妈妈，我要去哪里了？我去想一想。”

0: 三个小狗，哎呦，遛狗了，小心小心。
1: 人家说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嘛，但是真的是少了，可能影响到这个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吧，可能会有点点影响。然后后来的话，现在我们也是尽量有时间去多陪一陪他，让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吧。
2: 山中，山中不就是过那个隧道那里一上去就到了吗？是吧？他上了这个新的学校，今天是我第一次送儿子上学。之前呢，我就是在前年的9月1号专门回来送他去上过一次课，因为是开学嘛，就这有两次的经历。这次是第一次晚上送他。
3: 我在这里工作了18年，说到我太太还是要感谢她，两地分居这么长时间，她是一个人带大了这个孩子。后来她送我一句话，要有前程可奔赴，还要有生活可回头，是吧？
4: 因为以前我儿子他身体不好嘛，老是发烧，作为母亲啊，肯定很心痛的嘛哈。那我肯定希望有人来搭把手嘛，所以想到这个，我就很容易掉眼泪喽。
3: 我说我是一个会工作不会生活的人，没有给家庭任何照顾，只是自己在工作在工作。因为既然你喜欢了这一行，为这个野生动物做这个工作，我也更全心全意的去做。我觉得还是要勇往直前的往前走，毕竟动物来到我们这边不容易，也非常珍贵。然后要改，工作上要更加努力，生活上也要更加努力。
5: 赶紧过年了，看不看发多一个月工资，蛮不扯了，是不是？我说就是因为没买车，我去坐车挺不方便的，所以少回去看你了。我说那就挣点钱，挣点这工资，蛮不扯吧，哈，蛮不扯，
6: 这可以，嗯，
5: 这可以，领导批准。
7: 清晨，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又迎来新的一天。休假归来的张天佑精神抖擞，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邱仁安依旧在园区里来回奔波，工作上两人一如既往地坚守岗位，生活上他们都在努力做一位好丈夫好父亲。没有谁的努力是会被辜负的，时间的长河也注定会化解矛盾和伤痛。为了这份为之奉献青春和热情的事业，为了这个情感相通的家庭，他们正在寻找工作和生活的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男的跟我在一起已经很放松，毕竟孩子还小，给他10年时间。哎，不用，给他5年时间，他就能知道求一个成功老爸对人生有多大的影响。
5: 周荣他跟我说过，他偷看了月月的日记，月月喜欢楠楠，
6: 那更得赶快让月月走。你不能在咱们家到时候再出这个事儿，责任咱们担不起啊。

0: 这么晚了，出去郊区哪儿？不用担心，因为大男人能出什么事儿啊？出事儿也别人出。好，外面现在也不冷。
1: 该睡睡吧，他气儿消了，穿上累了自己就回来了。啊，
0: 撤了，明儿还有事儿。
1: 哎呀，这一大通思想工作做的我累心。
0: 走了，
1: 失落，
0: 啊，走了。

0: 这你的脑袋可真够呛！你说那玩意儿干什么？你跟我有啥关系？哎呀，对不起啊，妹妹，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也不安全，让我们送送你。
1: 走吧。
0: 啊？我是坏人，送送你，送送你，还送送你？
2: 走开！
0: 脾气还挺大啊！哎呦，走！脾气还真大！
3: 你别过来！
0: 我你，我你，别过来！滚！
3: 别跑了！
0: 站住！
3: 你他妈
0: 敢一个，
3: 他妈找死！
0: 你给我等着！滚！

0: 没事吧？伤在哪儿没有啊？啊？这大晚上的怎么一个人在外面晃啊？
1: 哥。
0: 是我。
1: 我今天放学的时候。
0: 嗯。
1: 看到你和洛世斌走了，我就想问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呀？
0: 所以你就一直等到现在？
1: 洛世斌他要马上送你出国吗？
0: 没有，没有。来，扶你起来。

月月，时候不早了，大舅母该等着急了，我送你回去。

0: 喂，妈，我找着月月了，她在炳坤家呢。那您赶紧睡吧，我这就回去了。行，挂了啊。妈，你怎么还没睡呢？
1: 等你呢。
0: 等我干嘛呀？您睡眠本来就不好，这个点还不睡，那您别睡了。
1: 怎么没把月月带回来啊？
0: 他没在炳坤家，跟楠楠在一起。
1: 你看见了？
0: 嗯。
1: 他看见你了吗？
0: 没有。
2: 赶紧，赶快让平一跟月月谈。这样这受不了，受不了！我这从精神到体力都受不了。哎呦，
1: 你怎么不睡呀？
0: 哦，我明天还有一个大手术，我一会儿再看会儿书。
2: 早点睡哈。
0: 嗯。

0: 喂，嫂子。
1: 呀，他们还没睡。
2: 给你留着灯呢，轻点儿。
1: 那我走了。

0: 周柔，我还真不同意你这个说法。爱情当然重要，但是绝对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这都是你们那些文人墨客的误导。
1: 嫂子，你高抬我了。我就是一个教书匠，哪里称得上文人墨客？
0: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咱俩的想法绝对一致。
1: 我也认为，爱情绝不是至高无上。
0: 我想说的是，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认识。比如说，我像月月这么大的时候，那我就认为爱情排在第一位。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不管不顾家里人的感受，疯了似的一个人跑到贵州山里去找冯华成。咱们俩的观点能达成一致，那是最好的了。
1: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多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好好劝劝月月。嫂子，你误会了。
0: 当然知道18、9岁时的我的做法既疯狂又任性，而且很多事情都是由于我任性造成的。我也后悔过，可是如果让我回头重走，
2: 恐怕我还是做出当时的选择，
1: 因为这是我的人生体验啊。
0: 嫂子，你不
1: 可能要求一个16岁的孩子按照40几岁人的想法去走，就算他撞得头破血流。
0: 也没有人替代他应该要走的路。那你的意思是，就由着月月跟楠楠谈恋爱？
1: 嫂子，他俩要好，我能有什么办法？
0: 当然是阻止了。月月是你女儿，当年你的疯狂任性对你爸妈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这你是知道的。
1: 但是比起郑娟来说，你的这个伤害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0: 周荣，可能对你我来讲，世界很大，但是对于郑娟来说。 家人、邻居、光测片，那就是他的全部世界。他
1: 和秉辉幸福的生活，在他的世界里，被人羡慕、受人尊重，而这份羡慕和尊重，可能就是他的全部精神情感支柱。
0: 如果楠楠和月月真的谈恋爱了，
1: 那不就等于把楠楠是郑娟被人强奸所生的真相昭告天下了吗？
0: 嫂子，你先别急，
1: 先不管他们，才16岁，都还不定性，今天好成一个头，明天打成一锅粥，都还说不准。
0: 行吧，那就先这样，但是有个前提啊，绝对不能。

0: 知道了，你们俩不是故意的。但是月月，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1: 那什么重要？
0: 你是不是喜欢楠楠？
1: 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0: 你不用管大舅母怎么以为，咱们就说你，你是不是喜欢楠楠？那楠楠呢？什么意思啊？
1: 我们俩压根没谈过这事儿。
0: 大舅母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你们俩对彼此相互都有好感，只是这个话还没有谈开而已。
1: 我对他有好感，他我不知道。
0: 月月，
1: 如果你想说小舅母，我听到了。
0: 那既然你听到了，这事儿你怎么想？
1: 我喜欢周南，
0: 不顾及小舅母的感受。看来你还真是和你妈一样，都是自我为中心。
1: 大舅母晚安。

0: 妈，
1: 干啥去了你？
0: 我跟同学玩去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你没回来，我能睡吗？赶紧的，洗把脸睡觉吧。
0: 哎。

0: 月月，嗯，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12点多，
2: 跟我哥哥在一起，
1: 嗯，说了谎话。
0: 应该打个电话回来，到处都是公用电话，把奶奶急死了。昨天晚上，
3: 月月，
0: 金奶奶年岁大了，心里啊谈不住事儿了。
1: 对不起，金奶奶。嗯，我想我还是得去我妈那住，她叫我回去，我不回去不好，免得她到时候说我嫌贫爱富的。
0: 月月，你要是还想在这儿住就在这儿住，你要是不好跟你妈说，大舅回来让她跟你妈说，就说新奶奶一个人闷得慌，想让你来陪着
3: 妈。
0: 但是有一点啊，放了学你得赶紧回家，实在回不来要给奶奶打个电话，免得金奶奶担心。
1: 嗯，不了，金奶奶，我再不回去啊，我妈该伤心了。我以后一定常来看您，有事就给您打电话，没事也打。

0: 回来了。
1: 怎么没在床上睡啊？
0: 我先等你，不知道怎么睡着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很晚。对不起。
0: 对不起。
1: 是我不好。
0: 是我不好。对不起，
1: 你怎么到这儿了？
0: 你昨天给蔡小鹏打电话，但你在没在他呢？他把我给说了一顿，从根儿上。
1: 根儿上？
0: 我现在。真的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

0: 怎么了这是？
1: 你是不是没吃饭？我去给你打饭，好不好？
2: 我去。

0: 说啊？
1: 我在想怎么说。
0: 算了，回家晚，爱说了。
1: 沾点边儿。
0: 我妈也说我了，一直都没睡，给我留着门呢。
1: 你妈怎么说？
0: 她就问我，这么晚上哪去了？
1: 那你怎么说？
0: 我就说，跟同学出去玩去了呗。
1: 嗯，咱俩确实是同学，实验中学同学，就这一点而言，你没撒谎。
2: 但是哥，只陈述部分的事实也是一种撒谎啊。你昨晚大部分时间跟陆世斌在一起。
0: 行了，说你的事儿。
2: 大舅母昨天晚上看到咱俩在一块儿了，还用了个词儿，拥抱。
0: 这不是事实，咱俩没那种关系。
1: 当然不是，我这么跟你说是想让你有个思想准备，看来根本用不着。嗯，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走了。
2: 怎么回事啊？
3: 什么怎么回事啊？您不是希望我过来住吗？大舅母跟我说了，我就来了。我本来想打电话让爸爸去接我一下的，金奶奶说不用，她叫车送我。我一想也行，反正他们省委家属院进去特麻烦，又是登记啊，打电话呀，有时还得让人出来接。我想能不麻烦就不麻烦了。
2: 大舅母没送你吗？
3: 他还没下班，有台大手术，金奶奶叫的车，司机一直帮我把东西送到这儿。
2: 你快做饭啊，月月肯定饿了。
4: 我马上做。
2: 来来，包给我。

0: 先坐吧，月月，来，坐吧。大舅母问你什么了吗？
1: 问什么？
0: 啊，他昨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你的事儿。
1: 哦，大舅母他误会了，我都跟他解释清楚了。
0: 误会了？
1: 嗯。

我带你去女巫看看吧，走。金星给你布置了，看你喜欢。

0: 抢餐厅来了，
1: 慢点啊！
2: 清蒸鲈鱼来喽！哎，你们先吃起来啊，这菜啊就在现炒现吃，要不就可惜了爸的手艺了啊。
0: 爸，哎，一块儿吃吧，就三人还分两拨呀。
1: 就是。
2: 好，那就不炒了。
3: 啊，你也喝点汽水。
0: 好。
3: 你的舞满意吗？
0: 挺好的，
1: 咱们一家三口在一块儿挺难得的。喝一杯，
3: 喝一杯。
1: 住点什么呀？
3: 我来说吧，月月，你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啊，一直在贵州在一起，后来这么多年。各方面的原因，那爸爸呢？用苏轼的几句诗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干杯！
3: 干杯！
0: 干杯！
3: 干杯！
2: 快快，
0: 爸，我自己来就行。
2: 来来来，就是这样啊，
0: 自己吃啊。好吃。洛士兵要马上送你出国吗？
4: 没有啊。
0: 真没有。
4: 真没说，
0: 白等一晚上，差点把小命搭上。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我也是。

0: 富兰克林说，大多数人死在了25岁，等到75岁才埋。没想到我冯月居然不是大多数人中的一个，我死在了16岁。可悲的是不知何时能埋。
1: 稍等，

0: 你希望是可以幻想，我要是问了，我连幻想都别想。
1: 所以问都不问就直接判死刑了。
0: 爱情很重要，但却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那都是文人墨客的误导。
1: 既然你听到大舅母说这些话了，那你应该能感觉到我跟他意见是不一致的吧？
0: 我感觉到了，但同时感觉到的是，虽然你跟他的意见不一致，但你也没什么办法了。妈，您知道我为什么搬过来住吗？因为你不同意大舅母的观点，更能理解我，也愿意理解我。可站我这边想。

0: 你跟楠楠说一下。
1: 嗯，这事
2: 儿先别告诉郑院了。嗯，好去。嗯。
3: 吕少，
4: 多少钱一斤？
3: 八毛。来哪条？
4: 这个。
3: 好嘞。
4: 害怕呀？
5: 不怕，我不敢看。
4: 但是吃却可以。
5: 是不是虚伪？
4: 人之常情。
5: 妈，你给我讲讲你年轻的时候。
4: 关于感情。
2: 都是咋办呢？
6: 要的多吗？多给你便宜点。哎，
2: 黄瓜咋办？
6: 便宜着呢，新鲜，看看。
2: 行，捡紧。爸，到底啥事儿啊？作业还没动呢。不是你姑来电话，咋的？说越喜欢你，没让你姑告诉你妈，你咋想的？
7: 你们这些大人真是无聊透顶，背地里净说这些有的没的。行，我还未成年，还得归你们管，还有义务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怎么想的，跟我妈无关，跟你也无关，跟月月也无关。
5: 什么事儿啊，哥？
2: 姐，姑。月月，
5: 哥，
7: 嗯，明年高考，我想集中精力好好学习，考清华。
5: 你不去美国了？为什么？看来那个洛士宾犯了跟我一样的错误，自作多情。你一直都这么有理想、有追求。小舅，我哥跟您说过吗？洛士宾的那个什么帝国，压根儿不在他的眼里。

0: 他的目标是整个世界，所以你们多余担心了。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为了什么儿女情长所左右？更何况，这所谓的儿女情长，也只是一个误会。
1: 文玉，月月。
2: 买菜。
1: 月月，你才十七，
0: 各方面都不成熟，感情上也是。
1: 你们还小，等得起。
0: 等什么？
1: 变化。
0: 那要是到时候他也变了呢？
1: 他要是真变，现在跟你海誓山盟也没用。月月，做好咱们自己。具体到你，不提这事儿，也不逼他，不逼他现在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你这样逼他，只会把他逼走。这事儿往根上说，还是怪我。你可以做到为他抛弃一切，但他不是你，因为他的妈妈比你妈我做得好太多。所以你很难理解他对他妈妈的感情。从我的角度来看，楠楠的反应很正常。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他反倒不值得你喜欢他。
3: 我就是想问问，到底喜不喜欢我？
0: 我不问了，
1: 没意义。你只要记住两点：第一，多为对方想；二，做好自己。
0: 我刚才不该冲他发脾气的。
1: 没事儿，向前看。哎，月月，告诉你一个我的人生经验吧。对于咱们女的来说，吸引对方比追求对方重要的多，也管用的多。所以我刚刚说要做好自己。傻样，比你妈还傻。
4: 评论写得真好。
2: 批评那部分也好。
4: 适当的批评更凸显赞美的客观呀。
2: 小王，你年龄不大，道行不浅啊。
4: 比周老师呢？
2: 总觉得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你。
4: 更对不起你自己吧。咱们一起走吧。
2: 去哪儿啊？
4: 出国。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我要离开这里。我有一个朋友，八几年就去法国了，现在在当地的华人报社任副主编，兼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说他可以帮助我们出去。说实话，他的文字不如我，跟您就更没法比了。但是人家赢在比咱有魄力出去的早，现在站住脚了。那你看我呢，还在为了发表一篇文章到处求人，为生活苦苦挣扎。我得走出去看看，天高任鸟飞呀。咱们一起走吧，以你的才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呀。
2: 我学的是俄语。
4: 语言不是问题，语言跟环境有关系。咱们到了那儿认真学，很快就学会了，不难。嗯，
1: 什么沉？
5: 不沉。
1: 今儿爸来啊？
2: 哎，
1: 哎，有客人啊？
2: 对，介绍一下，我爱人周荣，我女儿冯月。

0: 这其春是著名诗，久仰赵老师大名，果然才貌双全。我叫王子，紫色的紫。哎，
1: 这名儿好。户口本上写的是王玉玲，姓王就算了，还玉玲。光我认识玉玲就好几个了，还有一个跟我同名同姓呢，还是个男的。
2: 你父母肯定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的女儿会成名。
0: 我离成名还十万八千里呢，所以来找冯老师提携。啊，冯老师的评论写的特别好，谢谢冯老师啊，我先走了，不打扰了。
3: 好，不坐会儿了。哎，不坐会儿了，反正也忙完了。啊，华生送送。
0: 慢点啊。
3: 哎。Boy has many friends except me. And sometimes he feels lonely.
0: When we
4: accompany him,
1: 进，刚盖完。嗯，你不打算问问老师怎么说你的？
0: 那还问吗？肯定好啊。
1: 今天的家长会上，我可是大出风头。
0: 不打扰了，妈。谢谢。

0: 大姐，过年好！过年好！哎哥，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好。对，
1: 在。
0: 你呢？这个。嘿嘿，看见没？你儿子就长本事了。啊。这家伙，行。
2: 你爸过年呢吗？这什么时候你不能学这个？哎呀，这儿忙着呢。
3: 炳坤，哥哥嫂子来了。
2: 哦，哎呀，来了，我叫市长来了。
3: 谁呀？
2: 他是副市长。
3: 哦，
2: 秉义，那是您儿媳妇冬梅。
3: 眼熟。
2: 哎，老大。周嫂子，冬梅吧？
3: 哎呀，秉义呀！哎呀，我还寻思咋副市长还能到咱家来呢？
2: 也是副市长。
3: 是啊。
2: 是
3: 啊。
2: 打电话吗？
4: 我不没事，我回去给娟帮个忙啊。
2: 大哥，打电话呗。
3: 我给你。
2: 发这首。啊。
5: 来，
2: 你看看，我走了。
5: 来吧，又一张。
4: 哎呦，这个坏人！姑姑，姑姑，过年好！爷爷奶奶，姑姑他们来了。
5: 来
4: 谢谢哥。来了，成龙。哎，谢谢。大舅，过年好！
3: 过年好！
4: 来，华成。
6: 过年好！
4: 哎，过年好！给我吧。来，华成，进。过年什么打算？
7: 嗨，学习呗。
4: 高考倒计时了，明年该轮到我了。你先去，在清华等我。
7: 清华有可能给我奖励，篮球特长生。
4: 嗯。
7: 但是我想正常考。
4: 小舅母，过年好。
8: 你好。
4: 凭自己本事考。
9: 月月，楠楠，进屋聊去吧，多冷啊外边。
7: 嗯，好。
9: 哎，一块儿去我们家吧！
4: 好，
9: 奶奶都想死你了。
7: 哎，妈，我来。
9: 不用不用，进屋，外边冷。

0: 咱们离婚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
1: 娟儿，为什么不同意的呢？
2: 姐不知道吗？
1: 我们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喜欢周南，
3: 不顾及小舅母的感受。看来你还真是和你妈一样，都是自我为中心。
2: 大舅母昨天晚上看到咱俩在一块儿了，还用了个词儿，拥抱。
4: 这不是事实。

0: 哟，
1: 下班了，还有个菜啊，马上好。
0: 什么日子啊，今天？
1: 我在菜市场碰到你最爱吃的白鱼。
0: 啊、哦，所以就勾起了你做菜的瘾。
1: 这么说也行，尝尝。
0: 你不当大厨啊，绝对是餐饮界的重大损失。
1: 就是个爱好，爱好当成工作，就会变味
0: 儿。阿成，还记得我们在贵州的时候，你每个星期天回来中午，你都要给我们娘俩做四个菜。我说实在没东西了，咸菜里滴两滴香油，你也能摆出四个盘来。而且每次回来，还都要带束花儿，什么刺梨花、金凤花、油菜花。有一次实在没花了，拿了把草回来，说什么再苦也要把日子过成诗。
1: 所有的美好都会成为过去。来来，
0: 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长寿。
0: 为了长寿，主要是我。
1: 别喝那么急，吃点菜。怎么样？
0: 一如既往。哎，阿成，你教教我。蔡小光批评我说我没有女人味儿。我反思了一下啊，女人不会做饭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缺陷。男女平等是对的。但是如果为了平等，或者说把这个当成借口，家里什么事都不管，那就不对了。这平等不代表就不分工，而且这男女分工啊，主要是分工啊。

0: 华生，有事直说。
1: 咱们离婚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
0: 真奇怪，非年非节的，整这么一大桌菜，原来是为了离婚吗？
1: 也不能说是非年非节，今天清明。
0: 那你这日子选得好，清明是祭奠的日子。

0: 这个家庭的发展，法尔德说，离婚的原因是结婚。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他叫王子，你见过。
1: 对不起，怎么讲？毕竟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当年你为了我，一个人跑到贵州大山，
0: 谁都有年轻不懂事儿的时候。没事儿。再说，我那个时候刚刚19岁，严格来讲还是个孩子。
1: 是我冲动了，你跟我就是因为年轻犯了个错误，
0: 可以这么说，
1: 从来没爱过，
0: 当时以为是爱，年轻嘛。

0: 导演，这还不行吗？
1: 不行，得有书卷气。
0: 这角色就是一活道具。
1: 我戏里没有活道具，都是角色。
0: 这好演员是有啊，跑龙套人家也不干呢。
2: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呀，说多少遍了吗？
0: 我懂了，导演。

0: 老爷。
1: 哟，绿呀、啊。
0: 老爷，你回来了。
1: 啊，我这不去你们家吗？
0: 啊。
1: 村长知道我回来，给我装了一些鸡蛋，我给你妈妈送过去。
0: 这老爷知道我妈爱吃糖水饼。
1: 你也长身体呀、啊。上学好吗？
0: 挺好的。
2: 不是早就不爱他了吗？那就放手呗。干嘛非要在一起凑合呢？我知道，这事对你来说呢，肯定是有点突然。但更主要呢，是自尊心吧，自尊心受不了。觉得这么多年，你为这个家、为他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要提离婚得你提啊，他哪有这资格，对吧？但是你再反过来想，周荣，人家冯化成为这个家，为你也同样的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你们谁也不欠谁。所以啊，离，解放你也解放了冯化成，俩人彼此成全，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日子还得往下过，一天一天的过。说实话，作为男人呢，我理解冯化成，越落魄越需要女人的崇拜，哪怕是降格一球。
3: 你安慰我，
2: 我说的对不对？
3: 主要是因为月月，这孩子从小就没怎么得到过妈妈的爱，我现在就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0: 爸，你怎么？
1: 大爷，小郭，你先走，我有话要跟周荣说。
2: 大爷，这事儿不是你想的这样。
1: 我说了，你先走。

0: 怎么回事啊？
1: 那不是你想的那样。
2: 两个人都抱到一起了，我亲眼看到啊，你还让我怎么想象啊？
1: 是我爸常有的外遇，他提出的离婚，蔡有光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只是来安慰我。
2: 提出离婚？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今天，你看那个，这是他做的，最后的晚餐。
2: 他的外遇是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我就见过一次。
2: 吴华成现在在哪儿？
1: 应该在他那儿吧。
2: 住在哪儿？
1: 不是做鞋子三十宿舍吗？我也不清楚啊。
2: 我去找他。
3: 算了，
2: 你不知道你妈妈为这个人付出了多少，你姥姥不省人事这么多年，根儿全在这个人身上。
3: 老爷，
1: 你快跟着老爷，别让他出事儿。

0: 回去，快回去！快走！
1: 走开！
2: 我还是你爸吗？啊，爸，我还是吗？我
0: 老爷，别打了，老爷，别打了，老爷，老爷，别打了，老爷。
2: 为什么？啊！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呀你？

0: 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华城来说，就等于有了一个家，有爸有妈的家。
1: 我冯华城，有朝一日翻身，一定会报答你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下世报答。
2: 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咱们就什么都好了。
1: 这个您放心，周荣是我的一切。妈。

0: 月月，回来了，你怎么还没睡？饭在桌上，我给你热热。我吃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你去哪儿了？世纪歌舞城。你去那儿干嘛呀？去那儿了还能干嘛呀？ 月月，咱高二了，明年就该高考。我说过了，说过的话别说了。老师家长会上一再强调，现在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当家长们，不管有什么事都先放一放。我和你爸。 确实，离婚离的不是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太自私了。我们不对，没有考虑你的感受。父母是孩子的天，天都塌了，高考还算什么？
1: 妈，你还记得你自己之前说过的话吗？大意是作为母亲，你很不够格之类的。 我跟你们一块生活没有多久，你们只不过是我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我是跟你们不亲，但在爱情上，我一直把你们当做我的榜样。你们就是我心中爱情最美的样子，但实际上呢，这一切都是假的。所以呢？
0: 所以你们不是我的天，那什么才是你的天啊？我没有天。其实爱情只存在于某个阶段，只在瞬间时的永恒。你和我爸，活生生的例子。当年你爱他到什么程度？19岁，一个人从大东北跑到大西南，你有没有想过路上有可能会命丧黄泉？你想到过？
1: 可你也得去，哪怕死，向死而生。你现在呢？我说了，我跟你爸只是一个个案。其实有时想想还有点羡慕呢。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盖因为前方有个那个。
0: 爱的召唤，可我连这个都没有。月月，咱们不是说过了吗？你也同意了，咱们好好的做自己。是，你还说这是你的人生经验呢。可悲的是，失败的经验。 更可悲的是，现在的我连当年的你都不如，我连失败的经验我都没有，我差远了。

0: 行。
1: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我妈都睡了。
2: 哦，想来跟你聊聊。那个秉坤还有一会儿下班呢。
1: 啊。
2: 你洗你的衣服吧，不耽误。
1: 哎，坐去。
2: 哎，

0: 圈儿，你知道我要跟你聊什么吗？
1: 楠楠和月月的事儿。
0: 秉坤告诉你的。楠楠说的。
1: 姐，我好歹是楠楠的妈。
0: 对，没有人比你更懂楠楠。孩子的心是妈妈给的。娟儿，你不同意他吗？
1: 嗯，
0: 我理解你。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家人、亲人、朋友都在这儿。其实想想，每个人的世界都很小。
1: 我的世界很小，你们走南闯北，见识广。
0: 不，正好相反。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
1: 嗯，是这个理儿。
0: 娟儿，为什么不同意他呢？
1: 姐不知道吗？
0: 我们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姐的意思我明白，我也不是没想过，后来又一想，孩子们还小，不定性，为一时冲动闹这么大动静，值不值？
0: 我感觉他们不是一时冲动，月月肯定就不是。
1: 那可不好说。
0: 既然说不好，为什么要选择反对？
1: 姐不知道。
0: 娟儿，我是这么想的，为了那些不知道过去多少年的陈年旧事，耽误孩子们的一生，值不值？
1: 孩子们的一生是一生，我们的一生就不是一生了。
0: 不能再考虑考虑了。我一直觉得你是女人中的女人，心里面没有自己，只要家好、家人好、孩子好、亲人好，不像我那么自私，那么任性。
1: 姐是在批评我呢。为啥一定要同意他俩好？月月打小没在你身边，你想为他做点事儿。
0: 你是说我是在为我自己？那楠楠呢？我感觉楠楠也喜欢月月。
1: 楠楠的事儿，姐就不费心了。秉坤回来了，姐，咱不当秉坤的面聊这事儿。

0: 姑姑，
1: 才放学啊？
0: 啊，高三晚自习天天都得到这个点儿，您来这是？
1: 等你。
0: 等到这时候，啥事儿啊？
1: 学校今天开家长会，把我留下了。这通讯。
0: 为啥呀？
1: 你不知道啊？
0: 我好久没见月月了。我们不一个点放学，他正常时间放学。
1: 在学校也没碰见他。
0: 最近没。
1: 最近是什么时候？
0: 清明节，之后再没见过了。
1: 不觉得奇怪吗？
0: 月月咋了？

0: 我现在在悬崖边上，拉他一把就回来了，不管他，他就掉下去了。我是老师，我见过不少孩子，尤其是好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学坏了。我彻底把他的心伤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只能来求你，楠楠，行吗？
1: 行。姑娘，我先走了。

0: 上课不听讲，下课不学习，放学我就出去鬼混，作业我是绝对不做的。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差，最后这一次倒着数。老师说的都对，我妈也绝对没夸张，我比他们看到的了解的有过之无不及。你别告诉他们，我不想听他们啰嗦。
1: 清华呢？
0: 清华还是啥？
1: 你这让我失望。
0: 失望是因为希望，你压根就不该对我抱有希望。我就是个垃圾，亲爹亲妈都不要的垃圾。
1: 你妈刚才都哭了。
0: 早干嘛去了？
2: 小时候把我扔你们家，你们家住不成了，扔大舅母家。
0: 现在呢？家都没了。既然我都说到这儿了，我还要谢谢你呢。这些年幸亏有你这么有个人在。你不知道呢吧，楠楠哥哥，你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呢。
1: 月月，我还是我。
0: 是，你还是你，我也还是我，但又都不是了。咱们都不是小孩了。周南，你有理想有追求，你肯定前途无量。我之前一直以为我跟你一样，压根不是。我这个人吧，又自私又软弱还虚伪，我连人都做不彻底，我谈什么理想追求啊？我自以为自己是稀世珍宝，到头来不过一团茅草。
1: 说完了。你说你自私虚伪软弱，但在我眼里，你一直是一个聪明、真诚、有主见、没小事儿的人。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女孩的样子。凤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但你再这么下去，你觉得我们还能完成在清华相见的约定吗？我们还能有更多可能性吗？

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走好一步。苦是吗？脚就咽了，我们一起

0: 其实你家儿子没帮你搭事儿呢，像自己孩子，你看看，你看这个老腿哪拎得动？
1: 嘿，年轻着呢。
0: 哎，年轻啊！啊，我都快60了，
2: 拽有啥呢？
3: 大娘，周南家在哪儿啊？就周炳坤家。
4: 啥事儿啊？
3: 给周南送录取通知书。
4: 哪儿啊？
0: 你老师？
3: 我实验中学的。周南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2: 这边这边。哎呀，你问我可就问对了，我就在这帮着片老人呢。真的考上清华呀？
3: 真的，清华呢？
2: 那就得上北京。
5: 干啥去？
2: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可了不得了。
1: 和二妈干什么去？
2: 到北京去了，老周家那孩子到北京去上学去了。
5: 看去，
1: 好，
5: 看去，
1: 看去。
3: 好了，好好学。
2: 这孩子太有成绩了，这比我们家明儿强多了。
3: 这明儿也能上上？
2: 行，你看人这孩子，教育的
3: 好啊。那还是学习好啊。
6: She was on the bird's ride and the song she sang.
7: 妈，敲门。
8: 以后注意，你的电话。

0: 上了，真的，太好了。
1: 哥，你在清华等我。
0: 把赶超给累的呀，半夜饿炕上了，自己愣是没醒。
1: 零工的活多重，要是不重的话，人家就自己干了，何必花钱请人呢？就这还得抢，还不一定能不能抢上。我们家现在每个月呀，花的远比挣的多，我每个月都得上银行去取钱。我每次去银行贴那个单子，我手都直发软。哎呀，
2: 这个事儿，我要是说了能算，我立马就拍板把你给定了。问题是，
1: 春儿，其实你们要求的条件我都符合呀，30到45岁，女，身体健康，是不是？
2: 要求公开招聘，妇联领导集体讨论以后再定。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跟你。
3: 这个话我
4: 主任，
3: 哎
4: 哟，邵科长，嗯，什么时候把您吹来了？这位是
3: 这是组织科新来的年轻人小贺，去年刚大学毕业。这是乔副主任，
5: 乔副主任好，
3: 你们认识一下。
4: 你好，你好，你好，这么年轻啊！哎呀，真让人羡慕，又年轻又有文化，还赶上了好时候。小贺，咱俩以后就算认识了啊，方方面面你可得照顾大姐
5: 了。
4: 哦。啊。哎，主任，那啥，这是清洁工的这个招聘名单。我觉得前三个都还可以，后面都是备选名单，我都面试过了。
3: 前三个就行，临时工无所谓。啊，嗯，
4: 呀，怎么都没给泡茶呀？我那儿有特好的茶叶，我给你们拿啊。

0: 你这么出息还有聪聪，老婆孩子这炕头，知足。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
2: 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3: 头发变黑不是梦。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4: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7: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4: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6: 58。哎呦，
4: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6: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5: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4: 叫姐姐啊，
5: 姐姐。
6: 是，哎呦，
4: 挺显老的。
5: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5: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4: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6: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4: 想寻求方法来。
6: 是
4: 吧？
6: 是，
4: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6: 好啊。
4: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4: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4: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

0: 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2: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

0: 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喝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是吧？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

0: 是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0: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2: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2: 哎呦，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2: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2: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2: 好不好？
0: 好，
2: 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
1: 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2: 嗯
3: 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
2: 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2: 啊，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2: 啊，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2: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
2: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
2: 嗯，
5: 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
2: 嗯，
5: 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
2: 嗯，
5: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2: 嗯，
5: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
2: 哦，
5: 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2: 哎呦，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
2: 哎呦，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
2: 哦，李阿姨啊。
6: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2: 我猜呀、
6: 啊、
2: 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3: 再猜猜。
2: 说小了。嗯。52

0: 那55，哎呀，顶到头了，55，
1: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0: 70多岁了，
1: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嗯，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1: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嗯，
1: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嗯，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嗯，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1: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嗯，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嗯，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灰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3: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1: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
2: 赶紧回去给我打扑克卷，走人！
3: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2: 快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五一商场去了，别在这烦我了，赶紧走。说别怕，有我在的。
3: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还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林瞎了。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4: 没有张秋林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3: 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5: 迈不过去，姐。
3: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
5: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3: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他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田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啊？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

0: 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我们也不会。没事儿啊，这些都不是事儿。
1: 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
0: 应该是听进去了，他也是一时糊涂。嗯，就让他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1: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0: 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2: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1: 你那四孙女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0: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2: 说什么呢？
1: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啊。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四姐，恭喜。
0: 谢谢。
3: 我也叫四姐。
0: 谢谢。
2: 建欢，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4: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
0: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4: 这么想就对了。
0: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3: 我们家有毒啊。
0: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2: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4: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搬我也搬。
3: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想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
2: 哎呀呀，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
4: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
5: 干什么的？
0: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5: 工人。
0: 也算个小中层了。嘿，
5: 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0: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场对吧，然后呢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5: 妈，你觉得老四能看上吗？
2: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5: 哎呦，虚岁都21了。
2: 那要不给家欢看看。
5: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机床长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0: 不需要。
5: 不需要什么呀？
0: 我什么都不需要。
5: 何家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0: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5: 你奶跟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0: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5: 跟鸡？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4: 慢走啊。
0: 谢谢。
4: 你好，要点什么？
6: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4: 哇，谢谢啊。
6: 没事。
3: 哎，你怎么进来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4: 别的吗？
6: 怀键盘未经一遍。一全脂奶粉一罐。
7: 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
6: 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5: 嗯，要这么多？
6: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2: 这三瓶。五瓶。
6: 还有华南特曲一瓶。

0: 你干什么？
1: 我就扶你一下。
0: 我看你是狼崽进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父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父名声。
1: 不是，
0: 不是。

0: 俩人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啊，你哥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袁宏宇，在二汽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家喜。
2: 妈，嗯，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3: 我哪知道是谁？
0: 家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家喜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嗯，
3: 好。
2: 家喜，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2: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0: 哎，嘉欢，哎，嘉欢，
1: 哎，
0: 嘉欢
1: 回来了，思姐，不是着急上班吗？
2: 哟，秋林哥
0: 啊，早，
2: 早。

0: 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
1: 谢谢。
0: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

0: 那是，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1: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2: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
1: 怎么没吃过？
2: 老六吃过，
3: 你去忙，怎么？
1: 哎，
4: 你慢慢吃啊，不行。
1: 辛苦了啊。
5: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1: 你这拖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
2: 三口人够住了。
1: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 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药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的。
2: 对，是啊，
6: 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
1: 我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0: 吃饭啊，还没敬你呢，而且，乔迁之喜，快乐，谢谢。
1: 这耽误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
2: 别呀，好，
1: 老四，你这菜客，哎，我送送你。
2: 怎么了？
1: 老四，我去吃吧。啊，
2: 好。
1: 怎么了？老四，受刺激了？
2: 少说两句。
1: 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
2: 怎么了？
1: 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会老是操操心呢？
3: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呢？
1: 哎，我觉得。
2: 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陆陆的也排上。
3: 哪个六弟啊？
2: 脸上有麻子那个。
1: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那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2: 老四心气高，
1: 他就是不务实。

0: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1: 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2: 哎呀，饿死。
3: 等会儿你四姐。
4: 哎，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2: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4: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呢。
3: 饭吃饭来。
2: 哎呀，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5: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
1: 哎，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怎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2: 就是有点忙。
4: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6: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4: 凶什么凶？
5: 哎，来来来，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7: 进。
8: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7: 不用关门。聊天了。
8: 家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7: 你今天是来干嘛呀？公事还是私事？
8: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7: 没有误会。
8: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歉。
7: 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8: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7: 不是。
8: 家欢，其实这么多年，
6: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8: 贷款。
7: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8: 我准备结婚了，
7: 祝福你。

0: 不许去。
1: 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去是吧？
2: 好。
1: 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小二，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1: 偏心，
3: 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4: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3: 不去。
4: 我是为你好。
3: 好意心领了，谢谢。
4: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3: 我去广州。对时。
5: 对开。
3: 郑林，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1: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3: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莉？
5: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1: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3: 该你了，该你了。
5: 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1: 你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3: 可以。
5: 我就跟你住在一块儿，怎么了？
1: 四姐在呢。
5: 不，她在怎么了？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5: 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哎，你就跟我一个工程，怎么了？
1: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一个屋呀？
5: 不是，她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5: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1: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5: 她心情好了吗？她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1: 别胡说八道。
5: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5: 咱们亲一口。
1: 能回了吧？走吧。
5: 我更不想回屋。
1: 哎呀，回去吧你。
5: 不是，再聊呢，再聊。
1: 你朋友回来。
5: 不是，
6: 明天早点起啊。
0: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
7: 没有啊。
0: 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
7: 真没有？
0: 那你跟汤振民怎么回事？
7: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0: 和汤两家几代的仇疙瘩，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示范？
7: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1: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去打电话。
1: 哎，姐姐，你过来。哎呦，你还真说呀！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1: 为什么？
0: 和汤两家。
1: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0: 是，我就是这意思。
1: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我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老四，会计啊？那不就得了？怎么就得了？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嗯，钱。嗯，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
1: 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2: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0: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她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1: 嗯，不愿意。
0: 那不就得了。

0: 刘小玲，刘小玲，你干嘛呀？谁给你的？你管我！又是唐振明。
1: 不许再叫了！你又怎么了，
2: 美心？你怎么了？
1: 妈，汤嫂没了。
2: 哎呦，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妈，吃饭了。走，来，慢慢吃。哎，人呢？
1: 什么人？
0: 老四呢？
2: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0: 哦，那老五老六呢？
1: 葫芦啦。
0: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啊。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妈，坐着去弄去。
1: 奶，妈，二姐夫，二姐。
2: 哎，哎呦，这鸡屎味儿！
0: 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
3: 鸡不生孩子的呀。
4: 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3: 多抢着吃呢，忘了。
0: 廖姐，
1: 哎，
0: 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1: 嗯，好嘞。
0: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1: 啊，好的。
3: 哎，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1: 给工资的啊，奶。
3: 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点啊。
5: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1: 二姐夫，
0: 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5: 逗你呢。
6: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0: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6: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0: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3: 说建国啊，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1: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6: 行啊，老三，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3: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1: 肯定是欧阳，我得去回个电话。
3: 嗯，
1: 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7: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1: 回头我让欧阳给家里装一部。哎，
8: 我来晚了。
2: 姐夫，
9: 姐夫，
1: 你怎么才来啊？
8: 去忙了。
3: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1: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8: 还好，5500。
3: 五，嗯，啊，这么贵啊？
8: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哎，
3: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8: 是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1: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3: 好嘞，好
5: 嘞。哎，姐夫，好。
3: 谢谢姐夫。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有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6: 不用，
3: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你不能这么麻死缠，老四啊！
6: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3: 嘿，你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6: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3: 看缘分也得。
6: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3: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6: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
3: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6: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越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3: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6: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3: 跟谁啊？

0: 你这是仇家呀，汤志明！他，你知道吗？
1: 你亲眼看见了？
0: 嗯。
1: 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0: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2: 不许胡说八道啊！
0: 听见没？
2: 汤振明是不是真的？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0: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2: 真的？还算没糊涂头。
0: 但是，
2: 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0: 跟汤家老三不行。
2: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3: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2: 那汤婆子葬礼你们照样去了？
3: 那两码事啊。
2: 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0: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2: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4: 刘小玲，哎呦，大姐妈，
2: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3: 不行，你就是傻。
2: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不行，我就学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4: 你是？
2: 哎妈，妈，
3: 哎妈，
2: 哎妈，妈，妈妈，哎
0: 呀，你坐那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哎
2: 呀，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4: 刘小玲，你真的250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5: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2: 那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那我们家，
5: 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2: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嘿，
4: 你
0: 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2: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能当饭吃啊？
3: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250，
2: 那250也是你生的，
3: 你。妈，
6: 哎呦呦，怎么了？
3: 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
5: 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
3: 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6: 写的什么呀？
5: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小玲吉日。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
7: 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3: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7: 哎呦呦。

0: 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唐老三比唐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1: 老四干嘛呢？
0: 你去看看吧。
2: 老四，老四，咦？你干嘛呢？啊！哎呀！你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没男人怎么活呀你？哎，
3: 那阿姨你在这说什么呢？你在干嘛呢？
2: 我摘个风铃。让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4: 我打算搬出去。
2: 啊，搬哪儿去啊？
4: 租了个房子。
2: 哎呦，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4: 这不是空间问题，
2: 那是什么问题？
4: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吗？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2: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啊！哎呦，
4: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2: 行了行了，把有用吧。
4: 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什么呀，妈，我都不想理你了。走走走，我们走，不理他。
5: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4: 嗯，而师傅说请客，那就剩我们俩了，
5: 就剩我们俩了，
4: 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笑>那有什么呀？ 人嘛，就是吃条条来，吃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2: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3: 离婚怎么了？我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2: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6: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5: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7: 你想干嘛？啊，
6: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7: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6: 是真的吗？是什么？
7: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6: 这是什么？
7: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6: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7: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8: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7: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6: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7: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8: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7: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行，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3: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爸爸，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是朴素的诚信。那个怎么？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5: 别忘了，好了好了，
7: 哎，
5: 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8: 中午的事儿，麻烦你中午。
9: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5: 没什么事儿。
2: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11: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12: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又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11: 太陶醉了，
12: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11: 南浦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 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园。
11: 对对对。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 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13: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
11: 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0: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1: 对呀、
0: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1: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11: 是的，
3: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11: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4: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11: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4: 这就是有故事啊。
11: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1: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11: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1: 都自发的。
11: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0: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

0: 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妖怪，我来收拾你！
7: 主人接电话了，
6: 是谁在打电话？
8: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9: 电工，
10: 你有给啊？
9: 哎呀呀呀呀呀！呀
8: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11: 哇，好想摸一下。
8: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那么在昨天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美国球员杰克逊苏布尔是打出了低于标准杆五杆的成绩，获得了单独领跑。韩国名将任成宰跟英格兰本土选手丹尼尔布朗两人都是交出了负四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苏格兰球星罗伯特·麦金泰尔，2018年的赛事冠军意大利名将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比利时名将托马斯·德迪，美国球员布莱森·德尚博等，总共是有九位球员都打出了负三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较早出发的球员已经是完成了比赛。那么目前的领先榜上，澳大利亚选手卢卡斯·赫伯特是表现惊艳，他次轮交出了一个负八62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八，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并且手握两杆的优势。那他的这个负八的成绩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记录。这边是布莱森·德尚博在帕四的十号洞，来看一下他的开球，打了一个右曲。那说到领先榜呢，第一轮过后呢，杰克逊苏布尔是获得领先。他上个月其实刚刚在美巡赛的加拿大公开赛上获得了一个并列第四，从而才拿到了英国公开赛的入场券。虽然说呢，他还从来没有在美巡赛上啊尝过冠军的滋味，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手感也是非常的顺啊。最近六场比赛有三度都进入到了前十名当中。那同时，本周也是他的职业生涯第一次踏上了欧洲本土的土地参赛。这边是丹尼尔·布朗，在十八洞，486码的四杆洞的开球。在昨天的第一轮，在烈日炙烤之下，首轮从一号洞出发的苏布尔在前四个洞虽然说是表现平平，连续的保帕，但是随后呢，这个起伏加剧，前半程只吞下了两个 bogey， 也抓下两只小鸟。在他转场

之后呢，球场内是刮起了猛烈的狂风，但是他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在十号洞和十一号洞呢，是连续抓到了小鸟。虽然说在第十三洞是吞下了一个 bogey， 但是很快又在第十四洞推鸟成功，做出了补救。在十六洞抓鸟之后，在十七洞还拿下了一头老鹰啊，最终是负五的成绩完赛，成功的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这边是汤米·菲特伍德在九号洞的第二打，这是一个403码的四杆洞，汤米的开球稍微的偏右了一点啊，掉到了长草当中。那么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也是英格兰的黄金一代啊，整体向着冠军冲刺。自1992年的尼克佛杜啊，在内菲尔德是第三次捧起了葡萄酒壶奖杯之后，英格兰的球员便陷入到了一个漫长的英国公开赛的冠军荒当中，至今是已经超过了30年。而如今的英格兰的高尔夫也算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啊，今年的5月份，艾伦拉伊先是拿下了 PGA 锦标赛的冠军，而马修·菲兹帕特里克呢，也是美巡赛的年度最佳球员的一个热门的头号人选。那46岁的老将贾斯汀·罗斯最近状态也不错啊，2026年的三场大满贯赛啊，全部闯入到了前11名当中。另外，像泰瑞·哈顿、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手感也很火热，而汤米啊，也是公认的没有获得过大满贯赛的冠军球员当中啊，实力最强的一位。这边九号洞和汤米同组的琼拉姆。他也是目前的劳力士系列赛啊拿到过冠军最多的球员，总共是有这个5冠在手。这边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16洞推 birdie， 差一点点，已经是挂到了洞杯口。那同时呢，这场比赛啊，中国球员李皓彤也是生涯第7次征战英国公开赛。对于他来说呢，皇家伯克戴尔应该算是一个福地。2017年，他第一次打英国公开赛的时候呢，就在这片球场啊，一鸣惊人。当时是，尤其是决赛轮打出一个63杆的亮眼成绩，最终凭借决赛轮的惊艳表现，一举冲到了领先榜的单独第3的位置啊，也是创造了中国球员在英国公开赛上的一个最佳战绩。我记忆犹新的是啊，因为那场比赛他的这个突然冒起来啊，完全没有想到，所以当时在电视转播的画面当中，因为李皓彤本身出发较早啊，在画面中居然没有给到任何的转播的画面，直到最后交计分卡之后才给到了一个离场时候乘坐球车离开的这个画面，也是对于球迷来说也是略感遗憾啊，精彩的比赛居然没有能够欣赏到任何的这个画面。好，回到九号洞看琼拉姆的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拉姆九号洞啊，一个保帕。李皓彤昨天也是在一号洞出发，开局很猛，在出门后的第二洞就推进了一个长推抓鸟，三号洞更是背靠背的抓鸟，但是随后在5、6、8、9号洞出现了起伏，都吞下了 bogey。 转场之后呢，当时在第十一洞抓鸟，然而12、13、15洞又吞下了 bogey， 名次是一度的滑落。好在16洞和17洞也是背靠背的小鸟，最终是一个5秒7 bogey， 单人正二的72杆，排在并列第85位。那在第一轮过后还是处在一个晋级线的这个可能晋级的范围之内。这边丹尼尔·布朗首轮排在第2，18洞过了的一杆，还不错。那同时上周的比赛，当时在苏格兰公开赛遗憾出局的卫冕冠军，同时也是世界第一的斯科蒂·舍夫勒啊，在第一轮的英国公开赛上也是开局势不可挡，前6洞就抓到了4只小鸟，全天14个球道上了其中13个。不过转场之后呢，势头有所放缓，最终是一个4鸟2 bogey 的68杆，还在并列的第13位。比赛的球场是在

皇家伯克戴尔。这边拉姆来到十号洞，地台上的开球。皇家伯克戴尔是在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的绍斯波特镇。球场标准杆70杆，总长是达到了7223码。球场呢也是一个经典的林克斯球场的设计啊，球道穿梭在高耸的沙丘之间。目前这个场地的状况是处在一个极度干燥、坚硬、快速的这么一个状态，是经典的林克斯球场的状态。十号洞德尚博的长距离小鸟推，稍微偏左了一点。今年为了迎接赛事，球场也是进行了很多处的调整啊，其中包括了全新的5号洞和15号洞。五号洞是变成了一个是因为增加了很多沙坑啊，变得更加的富有挑战性。而十五号洞呢，就是在原先的15和16之间啊，加进去了一个新的3杆洞。14号洞也是相应做出了改变啊，由原来的15号洞演变而来，变成了一个长的5杆洞，超过了600码。而18洞这个收杆洞也是发球台后移之后啊，长度变得更长了。这边刚刚这一推是差了一点。17洞，看乔丹史密斯。推短了一点。回到第10洞，看斯科蒂·舍夫勒。稍微偏出了一点点。本周也是总共有156位球员参赛，其中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也是悉数到场。稍微差一点。布朗这边今天只打出一个71杆的正一的杆数啊，结束比赛。成绩下滑到了-3。回到第10洞的国领，看泰瑞哈顿。好，接着来看德尚博，老帕推。目前-4的成绩，处在并列第5的位置。今天单轮目前为止是一个-1的成绩。好，这边贾斯汀·托马斯11洞攻国领的1杆，430码的4杆洞。好球，顺势打到了7杆的左侧，有点点的逆风。回到18洞，这边任承宰挂了一下洞杯口。这样的话他也是结束了前2轮的比赛，今天打出了一个72杆正二的成绩，总成绩下滑到了-2。他跟同组的丹尼尔布朗啊，今天状态都一般。好，来看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这边是老鹰推，一点点下坡。这梯这边，给 Brady。现在赛事的晋级线应该是在正1这个位置。这边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好，来看汤米。昨天的第一轮比赛啊，一路都在艰难的就怕，在伯克戴尔这种坚硬而且球速极快的这个球场上啊，汤米昨天的击球没有能够做到完全的随心所欲。但好在第一轮在收官的

阶段有了一些反弹，最终是一个三鸟两 bogey 的69杆，排在并列第24位啊，在第一轮过后。刚刚八号中吉拉德推进 birdie， 成绩来到负四，这是今天的第一只小鸟。好，琼拉姆十号洞推 birdie。走一个左线好球啊，盾杯口的位置，这个线路的转折非常的明显。他们今天抓到了四只鸟，但是有两个 bogey。 十八洞杰克纳普第三打，球速虽然很快，但是直接撞杆进洞，一直收杆的 Brady，但是还是很可惜啊，尽管他在收官阶段是抓到两只小鸟，但是最终一个正二的成绩啊，还将会无缘晋级。德尚波十一洞龚国岭的一杆，118码到七杆，好球，也是顶着风顺利停在了七杆的右侧。远处的航拍图啊，整个球场所在地的莫西塞德郡也是西边濒临爱尔兰海，那这个郡的首府在利物浦，这也是郡内最大的一个城市。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现在正在为您呈现的是比赛的第二轮晋级轮的赛况。这边是美国球员布莱森德尚博在十一洞一次绝佳的推鸟机会，刚才龚国岭的一杆是稳稳放在了膝杆右侧，并且顺势抓到了 Brady， 成绩来到负五，名次上升到了并列的第四位。好，十八洞这边弗朗西斯科莫伊纳利在爬坡之后有一个飞快的下坡，目前在领先榜上啊，排在榜首位置的是澳大利亚球员卢卡斯·赫伯特，但是今天是打出了非常惊艳的单门负八的62杆。卢卡斯也是一早出发之后啊，算是占尽了一个天气温和的优势，并且他在前半程的时候手感真的是滚烫啊，九洞抓到了六只小鸟，那也是这个记录也是追平了丹尼斯杜尼安啊在1983年创造的英国公开赛的前九洞的一个最低单记录，并且在转场之后呢，赫伯特又连续在第11和12洞连续的抓鸟成功，并且在第16洞再次的抓下小鸟，而且呢当时的情况是看起来他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位在大满贯赛上啊轰出61杆的选手，只可惜在最后一洞保帕失败吞下 bogey，
最终是一个九鸟一崩。

臂的单轮负八杆。当然了，这个62杆的成绩啊，也足以写进大满贯赛的荣誉史册里。好，斯科蒂·舍弗勒，12洞这边。骑出满了三杆洞，打到果岭的左侧，今天是插了一个偏右的起位。舍弗勒今天的这个击球状态很不错，非常的精准，可以说是频频的精准轰上的球道跟果岭，长杆发挥的非常惊艳，但是这个果岭上的表现似乎是有一点点糟糕啊，没有能够帮助他让排名更进一步啊。好，德尚博这边12洞。

0: 这个球路稍微偏左了一点，正好让刚才球童的挡住了转过机位的这个视角。德尚波沙尔洞还是老帕，回到第十洞看美国球员杰拉德。擦着洞杯的左侧冲了过去，来看舍普勒这边，力道不够啊，这个线是没问题，小球已经呈现了这个从左转右的这个趋势啊，但是力道不够，肩膀上排在第二名的目前是两位球员，其中就有昨天领先的杰克逊苏泊尔，另外还有卡梅隆杨啊，两位都是来自美国的球员，目前都是负六的成绩。
1: Go. Go.
0: Tommy 啊，这杆偏了。汤米今天开局也是显得有点挣扎，一直没有能够找到一个非常最佳的节奏。好，再回到十三洞的 T 台看斯科蒂舍夫勒，打了一个右曲。上届赛事去年是在皇家波特拉什啊，当时的斯科蒂舍夫勒是展现出了一个绝对的统治力啊，四轮球全部都是六字头，分别是68 64 67 68，总成绩是负17啊，四杆的巨打优势夺冠，去年也是他第一次赢下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奖杯，当时印象中也是跟李浩彤同组啊。这第这第三打到七杆右侧，好，汤米十二洞，球速太快了，今天因为出发时间的关系啊，应该看不到小麦，小麦整体的2026赛季表现还是很稳健，美国大师赛的冠军， PGA 锦标赛的第七，美国公开赛的并列第32，今年也是第16次征战英国公开赛，同时今年距离小麦上一次拿到红葡萄酒壶奖杯已经过了12年，上一次还是2014年，当时在皇家利物浦，也是差了一点。好，这T13洞的宝帕推，没问题。

你救到了他。好，回到汤米这边，这次回推的宝帕应该是挂了一下洞杯的右沿，但是很可惜还是没有进。今天已经是吞下了两个 bogey。好，回到十八洞这边，维克多·佩雷兹，来自法国的球员。稍微过了一点。再回到熊拉姆这边。十三洞的 T 台，501码的长度。开球没问题。好，回到十三洞，哈顿，刚才攻果岭的一杆掉进沙坑当中。好的，这杆救得很漂亮，这杆宝帕问题不大。好，再看汤米这边，回到十三洞。这杆开得非常直。好，斯科蒂·舍弗勒，十三洞果岭上推 birdie。感觉在洞杯口是掉线了，又差了一点。德尚波，十三洞宝帕推。好，这边是斯科蒂·舍弗勒的宝帕。回到十三洞的球道，看琼拉姆攻果岭的一杆，有一点点的右曲。差一点点没有能够上果岭，今天也就差了一个左边的旗位。同样是十三洞的球道，来看汤米，

向很好，但是球速过快，直接是冲到了脖领后方。好，十八洞法国球员维克多·佩雷兹收关洞的保帕推。这球可惜了，砸到洞杯内侧又弹出来了，收关洞吞下一个 bogey。好在依旧还是一个六字头，昨天68，今天69，两轮下来是-3。那李皓彤呢？这会儿也是已经打完了比赛，不过第二轮的状态还是没有能够调整好。今天从一号洞出发，一出门就吞下 bogey， 三号洞又是一个开球失误进场早，吞下 bogey。本场之后呢，在第17洞的时候才抓到了小鸟，最终今天是一个一鸟四 bogey 的单轮正三的成绩。这样的话，李皓彤啊，没能重现9年前在皇家伯克戴尔的奇迹啊，没能获得这场比赛的晋级。17洞 JT 打上来，好的。卡斯罗斯。好，再回到14洞的球道，看 JT 的第二打。哎呦，要冲进沙坑了啊！可惜了。再回到13洞，看琼拉姆这边，从国林左侧，从外向内推，差一点点，这个球线也是从左至右的转过去了，但是力道稍大。再回到12洞，看吉拉德的保帕推，

0: 啊，德尚博这边。还是一个将近600码的单洞。昨天的这个骑位差的稍微靠后啊，就达到了602码的长度。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继续回到2026年的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的比赛现场。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比赛的第二轮晋级轮的精彩赛况，这也是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目前的领先榜上，来自澳大利亚的卢卡斯·伯特是占据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2分的优势。所以苏泊尔跟卡梅隆·杨这两个女队员都是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都是负6的成绩。刚刚 JT 上演了精彩的沙坑救球，回到13洞看杰拉德也是一个沙坑球，还不错。14洞，泰尔哈顿。这是他本周抓到的第4个 birdie。 回到15洞看 JT。

好，再回到十四洞球道看琼拉姆的第三杆。今天是一个左前旗，把我们打到了右边。十五洞第一台，看德尚博。旗杆距离果岭前端33码，距离右侧是5码。211码到旗杆。对，是跟刚才拉姆差不多，还稍微远一点。好，十五洞舍夫勒这边。稍微偏了一点。好，回到十四洞果岭看琼拉姆推 birdie 下坡啊。这个线是抓大了，球没有完全转过来。再回到十五洞看德尚博这边。好球啊，只可惜力道稍微的小了一点点啊，停在洞杯边缘，就短了那么一点点。好，哈顿十五洞被 birdie。感觉这球推的完全就不在线上啊。好，再来看汤米这边十四洞，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啊。好的，顺利的推进啊，这球看的也是让人觉得心里猛地悬了一下啊。小球在洞杯转了半圈，好在还是顺利的进洞，成绩重新回到了负二。好，他们这边来到帕三的十五洞。第一杆啊，打得非常棒，停在旗杆的左侧。好，十六洞这边。哈顿开球，刘东长度不到400码。今天小麦也是已经完成了比赛了。小麦今天第二轮的状态比第一轮要稍微的好一点，尤其是果岭上的表现有一个明显的回暖。今天是打出了一个四鸟一 bogey， 单轮负三，总成绩负一，晋级是没有问题，但是距离领先组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这边十六洞这一踢的球啊，没有如他所预想的向右边转过来，

0: 回到十二洞。刚刚是麦克唐纳来自苏格兰的球员今天的第一支 birdie， 但是在转场之后啊，有一头老鹰进账。十六洞这边舍夫勒，依旧是有点下坡啊，推得很小心，嗯。好，汤米来到十六洞。德尚波十六洞这边保帕推，嗯，没问题。十六洞这边琼拉姆，目前领先榜上啊，前端没有变化，还是卢卡斯赫伯特凭借着丹尼负八的表现，丹尼六十二杆，高居榜首。而在他身后的是首轮领先的杰森苏泊尔以及另一位美国球员卡梅隆杨，两人都是负六的总成绩。再往后并列第四的，包括了还没有完赛的布莱森德尚博以及山姆巴恩斯。巴恩斯今天也是算是开启了一个疯狂的抢分模式，他也同样打出了一个单轮负八的成绩，并且他是卢卡斯赫伯特是九鸟一 bogey 啊，像巴恩斯是一个八鸟零 bogey， 同样的两人都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记录。好，这梯这边来到十七洞，龚国领了一杆。573码的五杆洞。稍微短了一点点，没有能够完全的上果岭。这边汤米十六洞龚国领了一杆。好球，不错啊，又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距离可以说是一个死鸟了啊。琼拉姆是六洞小鸟推，嗯，好球，顺利抓到 Brady。前是负三的成绩，回到十七洞看 JT， 这是保帕推，嗯，差一点点。十七洞也是经过了一定的调整，它的果岭是整体的被抬高了一点，而且果岭周围这沙坑啊，基本上全场最深的沙坑啊。好，这边十四洞杰拉德推 birdie， 推进来到负五。因此也上升到了并列第四的位置。啊，十七洞这边看德尚博第三杆。是一个死鸟，推进就会来到负六。看哈顿，这推是第四杆了。 好的，从果岭边缘的位置直接推球进洞，一直非常精彩的小鸟推，同时也是背靠背的弯鸟成功。好，十八洞贾辛罗斯的宝帕推，这样他也是完成了比赛。很可惜啊，第一轮的成绩过于糟糕，导致无缘获得晋级。随着年龄的逐渐的增大了，这个竞技状态确实也是没办法啊。都46岁了，你换成老虎也是没办法，状态该下滑的还是会下滑。好，这题18洞收官的宝帕推，这个方向是完全没问题，又是差了一点点的力量。这局也是完赛，单轮负一。好，现在领先榜前端的球员没有完赛的，还剩布莱森·德尚博跟莱恩·杰拉德。好的，来看一下第二轮的精彩五加球。首先，这是 JT 在11洞红果岭的这一杆，尽管开球是偏到了长草啊，但是依旧展现了精准的铁杆，直接停在了旗杆左侧。是杰拉德在8号洞一次中远距离的宝帕推，稳稳的贯洞。吴家雄排在第3位的杰芬纳普在18洞没能攻上果岭，但是直接把球推进洞。吴家雄排在第2位的还是哈顿，刚刚我们刚才看到过17洞果岭后方，一支漂亮的 birdie。 好，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就是男位球员达菲在7号洞，也是从果岭外直接把球送进了洞杯。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英国公开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黑转尾，这种三角鸟，黑转角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角飞，它的嘴巴红。
0: 那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雕
2: ，它吃蛇像吃辣椒。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玲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它
0: 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飞，还有栗背短角飞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2: 哎，这
0: 是
2: 飞过来。
0: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玲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都江里。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也想明白了很多。孩子是孩子，父母是父母，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
1: 你们真要找孟宪荣啊？
2: 嗯，
1: 那就到西山墓地，具体位置我让女儿把地址写给你们。

我又问你，这辈子你就不回乡下老家了，遗憾吧？你说不遗憾。可是现在乡下老家来人找你了。

0: 哎，你这动静，要不你去？你先过来姐，您坐。徐队啊，你今天要有空把新房那边收拾一下，这样明天妈就能搬过去了。你说呢？哎，
1: 行，要不等那些人又来扯皮。
0: 省得妈看见新房这样恨见不着，那我扒了一口去那儿收拾啊。你保个鸡蛋啊。二姐，等会儿你该去医院复查了吧？
2: 哎呀，我知道，先让那个娜娜管饭吃。
0: 娜娜快吃一口，早点去，不用排队。
2: 哎，人孩子还没吃完饭呢，你着什么急呀？你能不能别一回家就对别人发号施令？
3: 我们这么大人了，还不知道自己时间吗？啊，快去吧，你先去啊。嗯，妈，你慢点吃。
0: 吃完了没有？嗯。
2: 你自己注意点啊，好好照顾妈，别一会儿玩手机，一会儿打电话什么的，说自己忙。
0: 行了，我知道了。
2: 这说我怎么玩过手机？
4: 哎，你发现没有？你小姨现在说话的态度啊，包括神情啊，就越来越像你老。
3: 有我小姨在这儿，你就能安心。哎，哎，郑叔叔，哎，早啊！
5: 早。
3: 哎呀，上车吧。好，哎，有车。
5: 等很久了吧？没事。
4: 你坐前面吧，不容易晕车。
5: 好。
6: 娜娜，哎，后面的早餐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橘子呢，是我来的时候路上买的，就为了图个好彩头。大吉大利。你妈妈今天的复查一定没问题的。哎，你腰舒服吗？给你拿靠垫啊。
0: 不用，挺好。
6: 安全带。你现在是空腹状态啊，如果开车让你不舒服了，跟我说一声。
0: 嗯。
7: 他们又来了，去，把门开开，坐那儿等。

0: 他家的女人都这么难缠，咱们还去吗？
1: 去，怎么能不去呢？去祭拜你爷爷那是应该的。
0: 咱们不能让他们再把咱们唬住了。
2: 这样吧，等会儿啊，我进去跟他们家好好说道说道。小兵啊，你们直接去你爷爷的坟上。
0: 那我们现在就去墓地。
2: 去，走
0: 走，
2: 跟你爸一起去。哎，
0: 啊好。师傅，西山墓园去吗？啊，
3: 去。哎。
4: 哎妈，我到姥姥家楼下了。哎，昨天来的那帮孟家人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满头都是小辫子的？妈，你现在就去姥爷公墓啊，我跟周导马上过去啊。哎呦，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5: 你干嘛去啊？姥姥家不在那儿吗？
4: 去趟姥爷墓地有急事儿。喂，小姨。西山墓园，
6: 丁丑年六月初六日，申时，是我爸的生辰，对吧？我妈后来一直念叨，她在嫁过来之前，拿着自己的生辰八字和我爸的一起去算了一卦。算卦的人说，夫妻和睦，白头到老。我妈气恨了一辈子，说那算卦的骗了她，哪来的白头偕老？明明是到最后连死了连看都没能看上一眼呢。
7: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6: 其实九几年的时候，在这里打工回去的老乡就跟我妈说过，说我爸在这边成家立业了，过得好着呢。但是我妈很要强，她在世的时候始终没松口，直到最后才跟我们说起这事儿来。其实这些年我爸也一直往老家里寄过钱，可是都被我妈退了回去，硬是一分钱都没要啊。
7: 别说这些老黄历了，你就说吧，你想干什么？
8: 哎呀，怎么还不出来呀？不就是检查个结果吗？至于这么长时间吗？你说不让我进去就罢了，他不让你这个亲生女儿进去听听医生说什么。
4: 叔叔，你坐会儿吧，要不然。
8: 我倒没事儿。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妈，
8: 怎么样啊？没事儿，没事儿，即便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伙儿一块儿扛。
4: 对，没事儿啊，没关系。
9: 反正医生说的那些话，专业术语什么的我也听不懂，记不住。总之就是，这次的手术非常的成功。今天所有检查数据非常正常。
4: 哎，以后定期做复查。哎，
9: 那你辛苦了，哎，我要好好活着，我还要跟你去蹦迪呢。
8: 可以好好享受美好生活。
4: 对。
10: 其乐融融啊，你们看起来才像是一家子。
8: 我去开车。
6: 我妈憋着一股子气苦等了一辈子，
2: 临了唯一的心愿就是，
6: 要是我爸将来回了老家，他就在我们孟家祖坟里等着他。所以他走了以后，我们没敢耽搁，就找过来了。
7: 你妈那么硬气的一个人，活着的时候都不想和我爸有任何联系，为什么死了以后突然想合葬呢？
6: 你这话是啥意思呀？
7: 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妈的遗愿，还是你们的自作主张？
6: 你这是骂我不孝啊！这事儿我要是撒谎了，那天打五雷轰啊！ 老太太，我爸呀，他是和您生活了一辈子，是吧？可是您是外室。
7: 什么叫外室？你再说一遍。我告诉你，我爸和我妈是民政局领证的合法夫妻。我爸这辈子就一个家，就是这儿，他哪儿都不会去。
6: 你们这是要霸着我爸不放？我妈苦等一辈子都没等着丈夫能回来呀、啊，如今他死了，那我这个做儿子的，我一定要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7: 没听明白是吗？我爸这辈子唯一只有一个合法的妻子，就是我妈。
6: 反正我儿子，我大孙子已经去坟前了，你们要是不答应啊，他们就长跪不起。好好问问我爸，他这辈子对不对得起我妈。
10: 哎，你的这个病到底怎么样了？真没事了？
9: 定期复查，只要不转移不复发，应该还能活个一二十年吧。能看娜娜出嫁，外孙上学。
10: 哦，那挺好的，挺好。你这个人呢，就太爱较真了，愿意生气。啊，以后你得改一改了。
9: 我听娜娜说你搬出去了，还说你要创业，搞什么书法工作室。
10: 这家都没了，我总得找点事儿嘛，是不是打发打发时间？
9: 你这个反差有点大，我一直以为你会开个什么舞蹈工作室。
10: 年纪大了，你应该安静下来是吧？静静心呢，对吧？
9: 挺好，怎么着都好。啊。但你从来不太会管钱，你找娜娜帮帮你呗。
10: 嗯。哎呀。现在自己想做点事儿吧，每一步都挺难的。回想一下才知道，这些年的确是你撑的这个家。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签好了，回头约个时间，咱们去到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就行了。
9: 房子是按照市价的一半儿，应该能分个50多万。咱们的存款一人一半儿，等我安排好了，我就给你打过去。
10: 房子就不用了，我留给娜娜。不管咱俩怎样，娜娜毕竟是我唯一的女儿。
9: 你变了。
10: 啊？
9: 你变了，变挺多。谢谢。
10: 那这人总该是要有点变化的呀。那不行，就这样吧。啊，反正以后你再也不用听我说你跟那个郑斌的闲话了。
9: 也没人管你回不回家，爱怎么花钱怎么花钱了。
10: 对呀，我们都自由了。

0: 就是怎么也不明白，都是孟家的人，怎么就对我和我妈这么薄情呢？
1: 远，到书房把那个账本拿来。去呀。孟显荣他这辈子把能花的钱全都花在别人身上了，一笔一笔的都记在这上面了。我和我女儿也没占着他什么好处，你不知道吧？他寄钱回去给你们老太太，和你们老太太拒绝了。他知道亏欠你们的不是钱能弥补的，他一辈子做好事，外人越夸他，他心里就越难受。真的，他并没有忘了你们，他这心里头一直愧疚啊。

0: 你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我再想想。严，宋阔，
1: 好好好。

0: 叔叔，嗯，不好喝吗？
1: 哦，不是，我其实平时很少喝果茶，我觉得太甜了，不习惯。
0: 嗯，你是比较喜欢喝那种坐在茶室里面两个人面对面那种？
2: 其实有机会啊，你应该去试试。我觉得只有用沸水冲泡的茶叶，才能够溢出茶的香味来。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0: 我还是喜欢喝我的多肉果茶。你可以领我妈去啊，她说不定喜欢。以后只要我妈开心，我这个女儿没意见。
2: 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谢谢你，娜娜。
3: 哎呀，你俩等了很久了吧？
0: 妈，不久。
3: 我快饿死了，我觉得我能吃下一头牛。
2: 没问题啊，我请客，请你们吃大餐。走
0: 走，吃大餐喽。
3: 喂，啊，什么？好好好，我跟娜娜马上过去啊，山脚下汇合。好好好，知道了。
4: 爷爷呀，这么多年了，你的亲孙子、亲重孙子才来看你，对不起呀，爷爷。
5: 我明天就带着工具把我们爷爷的坟迁走。
6: 你敢？
5: 你看我敢不敢？
6: 想迁坟是吧？可以，没经过。

0: 们同意你们迁坟，这叫损害遗体罪。你上网查查，
1: 需要蹲多少年？
2: 你别唬我，我进去我也不怕。
3: 你儿子这么年轻，你非要让他的名字在派出所挂名是吗？
2: 我，
4: 大姐，啊，
2: 爸，哎呀，爸，你可回来了，怎么样？哎呀，你小子呀，我是让你们来跪着的，不是让你们来瞎胡闹的。
5: 谁瞎胡闹了？
2: 爸呀，您儿子来了。哎呀，爸。爸呀。爸。行了，咱们回去。
5: 哎，往哪儿走啊？
2: 回家。
5: 不是，怎么回了？
2: 跟我回去，我跟你说啊，走。
6: 你们都跟他谈什么了？怎么这态度180度的大拐弯啊？
7: 妈跟他说，爸心里惦记了他们家一辈子，也悔恨了一辈子。
6: 那些人不会再回去吧？
8: 应该不会的，心结解开就走了。但我倒是挺担心妈一个人在家的。
7: 没事儿，妈那脾气你们都知道，这个时候她肯定谁都不想见。
8: 哎呀，咱爸妈过了一辈子，竟然藏了这么大一个秘密，我都不敢想，这妈得多难受。
6: 爸心里也应该有很多的苦衷吧？他们这一代人，一辈子受的难比我们几辈子的都多。
8: 反正除了妈，我们三个人没有任何资格去说爸的不是。
5: 哎，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啊？
7: 你刚把一姐跟娜娜支开，就会想问我这个吧？
8: 爸那么疼你，临走了还一直叫你的名字，你看你这些年一次都不回来扫个墓，怎么能做到这么狠心的呢？那你到底怎么知道的呀？
7: 那天孟庆良突然来咱们家，你还记得他说他妈叫什么吗？
8: 叫什么燕吧，
7: 刘淑燕。
8: 那又怎么了？
7: 爸临走的时候，你们都以为他叫的是我的名字，其实他叫的不是燕。
0: 爸，爸，妈，爸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9: 爸本来身体就不好，前几天又脑中风，医生说很有可能就……
0: 爷，
9: 爸说不太叫你呢，你快上前听听去。
0: 爸，爸，我在这儿呢，我回来了。
10: 妈，你过去再跟爸说说话。刚才抢救的时候，医生都说了，家人都说说话，说不定就行了。
8: 没有了，他不是在叫怡安吗？就让怡安跟他说说话吧。

0: 当时我离爸离得最近，其实他嘴里一直喊的是燕，燕。后来那个姓孟的来闹我之后才知道，爸也许叫的就是刘淑燕。
1: 不可能，老人临终之前都是说些胡话的，爸谁都不认识了，哪记得住谁的名字啊？你别瞎猜了。
0: 是瞎猜吗，姐？
2: 肯定是瞎猜。
0: 其实我这些年不敢回来给爸扫墓，我就是怕我忍不住会问他，问他这辈子是不是辜负了妈。
1: 即便是，那也是因为爸内疚太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好吧？咱们三个以后谁都别在妈面前提这个事啊。
2: 你这回好不容易回来了，多陪陪妈吧。我跟姐今天就不过去了。

0: 妈，馄饨煮好了啊！哎呀，可烫了，给您吹一吹啊！来，吃一口。
1: 放那儿吧。
0: 那过一会儿吃好不好？
2: 婉清的检查结果怎么样了？还有你大姐和一锦怎么样了？
0: 他们都好着呢。您放心，只要我们姐妹三个在，任何人都不会把爸的坟迁走。你跟爸过了一辈子，他之前有另外一个家的事儿，您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
2: 我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他的事儿，我要是想知道还瞒得住吗？我这个人啊，有私心，就是想把他死死的拽住，还有你们姐儿三个，咱们这个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可是我没想到我这么紧紧的抓着他不放，最后让他后悔一辈子，痛苦一辈子。这么多年不回来给你爸扫墓，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呀？
0: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不愿意想起那些让我难过的事情。
2: 也是，你长得最像你爸，你爸也最疼你。有时候啊，说什么我都嫉妒，我就觉得你怎么那么黏你爸爸，可是跟我这个当妈的那么不亲。
0: 妈，我记得小的时候你老是在厂子里，几乎都不着家，一回家呢就揪着爸对那个账本，看见我们姐妹三个就揪着我们对功课。我那时候特别怕你，可是自己长大了懂事了，我才明白，你是我们这个家最不容易的那个人。爸做了一辈子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你一直在为我爸遮风挡雨，做了一辈子他最不喜欢做的事情。看您的手，一看年轻的时候就吃了好多好多苦，我爸那手一看就白白净净的。
2: 我跟你爸呀，颠倒了。为了事业啊，在外边风风火火，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可是你爸爸呢，理解我，社会上那些风言风语啊，他连理都不理啊。
0: 妈，你跟我说心里话，你真的一点都不怪他吗？
2: 嗨，不怪是不可能的。你还记得你爸爸最后那几年吗？
3: 老孟，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我这头找你啊，打电话你也不接，你把娜娜一个人放家里啊？万一出事儿呢？这幸亏我今天回来了，快，你瞅这衣服穿的，哎，你是不是不舒服啊？发烧了吧？
4: 哎，你干什么呀你啊？怎么还动手动脚的呀？我在这等我老伴儿，他在工厂快下班了，接他回家。
3: 老孟，
4: 我老伴儿快下班了，我在等他回家。
3: 老孟。老孟。

0: 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什么都不干了，我上哪儿也都不去了，我就陪着他，一直陪着他，能陪多久就陪多久。可是我没想到，后边的日子更难熬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他居然不认识我了。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人呐，要是没有了记忆，他就是一个空空的躯壳。可苦的是他身边的人呐，是老家的事儿，他瞒了我一辈子，可是他对我也好了一辈子。我真恨自己，我怎么早不知道他会有这个病？要不然我肯定带他回老家去，让他见他想见的人，做该做的事，也不至于到后来他孤孤零零一个人，他一定特别孤单，特别的孤独。还好到最后有你陪着他，他还能认得你，叫你的名字。哎，人呐，死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是我真的感谢你爸爸，要没有他，我还是渔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啊，一个大字都不认呢。他把我带出来，让我看到天有多宽，地有多大，所以现在我能风风火火的一辈子。
1: 妈，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跟你一起睡。
0: 爷，你去跟老孟家联系一下，就说我同意迁坟了。
2: 从你去上海之后，我每次回家进门之前都鼓足了勇气，现在这要搬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3: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好好告别，明天就是新的开始了吗？
4: 阿姨，给你看样东西。
3: 怎么在这里头啊？
4: 一锦把照片啊扫描到电脑里，我呢就用一个软件把这个颜色啊、环境啊、清晰度给补了一下。但是您别担心啊，我基本上是还原了老照片原来的样子。
2: 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妈，你不用懂，其实呢就是说你再也不用担心这些照片坏了或者没了，明白吗？就永远你都能看到他们，而且呢，我已经发给小姨和二姨了，他们那儿也有，懂吗？
3: 这个好，这个好。
2: 明天拿下楼给姥姥也看，肯定啊。
3: 你看你小姨站在那，那下巴这扬得高高的，好骄傲的样子。你这个二姨哟，眉毛画的。小脸抹的粉儿好白，你看我站在他旁边显得好黑呀。姥姥姥爷好年轻啊。
2: 是啊，姥姥好漂亮。
3: 小周，你这照片修得真好。
4: 谢谢阿姨，这些都是小事情。
3: 这是谁呀？
4: 已经把这张照片放在里面了。
2: 我不
5: 是说你跟你妈妈只有这一张照片吗？我觉得给扫里面了。妈，这个呢就是周道的妈妈，这是周道小时候胖乎乎的。
6: 我妈妈看着慈眉善目的，是个好女人。等以后她回来了，你要待她好一点。嗯。
3: 这是从哪里弄的？
5: 嗯，那我多厉害了，我什么搞不到。
6: 嗯。哎，这个好，哎，姥姥这个
5: 好看啊。嗯。今天见证了这么多事儿，我才发现啊，能遇到一个喜欢的人，然后还能跟这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这真是一件好不容易的事情。
7: 是很不容易，幸好结果是好的，今天是个好日子。
5: 哎，你知道今天还是什么日子吗？
7: 什么日子呀？
5: 今天啊，是我跟你表白失败的日子。
7: 这种日子你记来干嘛呀？
5: 哎，我当然要记了，那是我第一次跟人表白，然后还失败了，我那火箭模型都没送出手。
7: 你那火箭模型现在就摆在我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5: 你现在放那儿有什么用啊？但说实话，我当时跟你表白的时候，你有没有心动过？有，是不是？你天天就跟我在那假正经。
7: 你帮我拿下伞。送给你娜娜。
5: 你为什么要送我火箭模型啊？
7: 我知道这礼物可能有点直男，但我从来没有送过女生礼物，我也不知道该送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俩来说最有意义。娜娜，你还记得在研究所门口我拿那张表格出来吗？
5: 我当然记得了。
7: 你那时候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理性了，我后来也慢慢发现，我常常把理性当作自己的借口，我没有好好的考虑你的感受。但我保证，我以后只把我的理性思维放在科学工作上。
5: 嗯，没了。
7: 娜娜。嗯。我爱你。我爱你，
5: 我爱你。

0: 哎呀，这住了大半辈子的屋子就要离开了。每年春节，我就坐在这儿嗑瓜子儿，看着大姐忙来忙去的。这以后啊，我
1: 以后妈在哪儿，咱们就在哪儿过春节，跟以前一样。
2: 妈跟我一块儿住，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好的。正好你们俩都在这儿，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0: 说吧，姐。
2: 就是那个新房是妈卖了这个旧房子买的，写我的名字不合适，我想把那名字。
3: 大姐，怎么就不合适呢？你是妈的女儿，是我们的大姐，妈说给谁就是给谁，给你就是给你，谁能说什么呀？
1: 大姐，我跟你说啊，以后因为这事二姐找你麻烦，你第一个打电话给我，我就找律师告他。我
0: 你看见没有，老三就知道欺负我。哎呦，哎，他们在下头叫你了。姐，
1: 是姐，你走吧，我跟二姐把这儿再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带。
0: 我们善后，
1: 没事，好，慢点走啊。哎，
0: 你自己下没问题啊？
2: 没有。

0: 你知不知道，大姐其实
1: 从小就属我最爱往爸的书房钻，爸所有藏的信我都看过了。
0: 好啊，你早就知道，你不告诉我。
1: 我跟你说，就你那么天天打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怎么知道的？
0: 我那是因为我偷着结婚，我就去偷那个户口本，我就看见了呀。我当时看见我就说，为什么大姐不是亲生的？为什么不是孟以安这个讨厌鬼？
1: 我就真的讨厌我，从小就讨厌我。但我告诉你，你甩不掉我了，谁让家里流着一样的血？哎，就讨厌我吧，再看一眼吧。从小我们两个打到大的地方，
0: 该换地儿了。
1: 换地儿继续打。

0: 岛上，是不是离陆地好远好远？那多孤单呀！
1: 不孤单啊。其实你看，在不远的地方，有好多好多好多那样小的岛，它们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那叫群岛。
0: 真的，好多小岛。嗯。
1: 姐姐再跟你们说一些大海的故事，好不好？
0: 好。
1: 有虾兵蟹将、龙王爷，有鲛人戏珠，还有大鱼狼和水鬼。你们想听哪个？
0: 那都是假的吧？都是大人编出来骗小孩的。
1: 这些都是我姥姥讲给我的。我姥姥就是在海边长大的，这应该就是她小时候听到的故事吧。故事嘛，肯定有真有假，假的有意思啊，真的

0: 们就想出来说能不能种榕树，结果发现非常好。
1: 于是从2000年前的汉代起，一株株榕树就在岷江两岸落地生根。然而榕城最特殊的一株榕树却不在城区，想要见到它的真容，还得前往福州市西南约30千米的闽后县。起伏连绵的丘陵之间，它立于半山腰上，坡

0: 海南破除科创堵点，推动企业研发活力不断释放，自贸港科创生态加速成型。海南省推进服务业、第三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第七次例会指出，拿出更多更管用的硬招实招，全力推动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南方油田成为中国石油首家碳中和油田，助力海南实现双碳目标。三亚树上熟榴莲迎丰收，全产业链解锁甜蜜新赛道。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当前海南正聚焦企业创新主体，通过政策赋能、资金扶持、成果转化全链条施策，破除科创堵点，集聚创新要素，推动企业研发活力不断释放，核心技术不断突破，科创成果转化落地，现代化

0: 科创产业生态加速成型，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1: 这款无人机就是我们联合海

0: 市场应用，企业实现创新价值高效释放，走出了一条研发加转化加产业化的良性发展道路。
1: 打造空海潜全矩阵无人装备体系，深海潜航智能体可下潜450米以上，替代人工完成深海高危作业。依托81项核心专利，我们实现了多装备跨域协同，为海底巡检、智慧海洋建设提供硬核技术支撑。
0: 针对企业在科技创新决策中的参与度不够、研发投入占比不高、企业牵头承担科研项目比例较低等科技创新存在的突出问题，今年以来，海南聚焦企业创新需求，加强政策引导和项目支持，启动多批次科研项目申报工作，精准助力企业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2: 真正把创新主动权、研发主导权给到了企业，对我们而言，最大的改变就是不用被动跟随科研方向，能够结合海南产业实际痛点，自主立项，牵头研发，让我们敢于持续投入核心技术研发，快速积累啊自主核心技术，推动成果产业化，稳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0: 企业创新活力的释放不仅体现在飞行者科技这样的专精特新企业身上，更催生出一批能够参与全球竞争的高端装备产品。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公司研发的海上风电漂浮式机舱内置干式变压器等高端产品，入选国家节能降碳技术装备推荐目录，目前已销遍全球86个国家和地区。
3: 我们研发的66千伏等级漂浮式风电变压器是海上风机的核心设备，采用了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压端子密封式干式变压器专利技术。该设备能够提升并网电压，将深远海清洁能源输送至陆地，成为海上风电领先组件。
0: 近年来，海南从项目立项、资金补贴、税费优惠、人才引育等多方面精准发力，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2025年，省重点研发项目中，企业牵头及产学研联合申报占比约50%，企业牵头项目立项经费占比达34.6%。今年，海南将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45432发展架构，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省科技厅围绕7个方面，提出了28条措施，71项具体任务，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1329家，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1056家，规上高新技术企业增至410家。政策实施成效良好，
5: 以制度创新激活企业科创一池春水。海南紧扣自贸港区位与政策优势，用系统化改革打通企业创新堵点，从政策、资金、人才全链条赋能企业成长。唯有持续坐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才能够让创新要素扎根产业，技术成果落地变现，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动能。
6: 7月20号，海南省推进服务业第三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第7次例会在海口召开，听取全省服务业发展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存在问题，部署下一步工作。
7: 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直面挑战，完善机制，强化协同，以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为指引，按照全省服务业大会暨招商引资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切实增强信心和决心，凝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合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开拓创新上下更大功夫，拿出更多更管用的硬招实招，全力推动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会议指出，要对照全年目标找差距，抓住下半年这个冲刺全年目标关键期，针对性采取短平快措施，稳住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基本盘。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培育新动能，在服务好现有企业的同时，围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梳理和引进一批标志性项目，加强全流程服务和要素保障，进一步提高项目落地率和落地速度。要聚焦旅游、医疗健康、金融服务、国际教育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服务业开放发展水平，把自贸港政

0: 策红利转化为服务业发展实效。省领导巴特尔参加会议。
1: 7月21号，省长刘晓明在东方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2: 刘晓明前往湘科海南特种装备科创基地、台商产业园、东方社区 AI 产业园，听取湘琼先进制造业共建产业园发展建设等工作汇报。他指出，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推动自贸港政策直达快享，努力打造海南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新引擎。要系统提升园区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构建现代化施工管理体系，推动现有企业尽快投产达效，做出示范，培养高素质现代产业工人，打造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刘晓明来到八所镇十所村整体搬迁安置区、八所港高排港区一期工程项目、三家镇鳄鱼小镇、海南省应急保供蔬菜农垦基地。他指出，要安排科学合理、高效紧凑的工期，打造安全、质量、投资、工期廉洁五统一的优质工程。要擦亮特色农业品牌，打通农业全产业链条，拓宽农户增收致富渠道。要打造规模化、组织化、产业链条齐全的常年蔬菜应急保供基地，提高蔬菜种植产量和质量。要科学规划安置区布局，以实打实的举措改善群众生活环境。要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织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省领导杨国强参加调研。
1: 海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主任会议今天上午在海口举行，决定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将于7月27号至29号召开。
2: 主任会议研究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程、日程，分别听取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个人公共信用管理若干规定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低空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等法规草案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后评估办法稿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海南省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法修订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情况汇报等。
1: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海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和复核通过名单，认定佛兆海南科技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为2026年第一批海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核通过确认海南众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28家企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来看下一条。近日，南方石油勘探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获颁中国石油首张油田碳中和实现证书，标志着南方油田成为中国石油首家实现全年运营周期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油气田企业，为海南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2: 走进南方油田位于临高的朝6-605X 井厂，各类采油设备平稳高效运转。井厂空地连片铺设分布式光伏板，配套建成光储一体化智慧微网系统，依托海南得天独厚的太阳能资源稳定供给清洁电力，满足抽油机、配套电机等全部生产设备用电需求。同步布局地热利用项目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也在此落地应用，让二氧化碳变废为宝，捕集后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油层，提升原油采收率达45%。多重减碳技术集成落地，让朝6-605X 井厂成为中国石油首个零碳示范井厂。
3: 通过把现场的一个高耗能的设备换成更加自动化、更加智能的设备，来在源头上节省一个电的方式，来降低这个碳排放，实现了一个人为的一个固碳，这些方式实现了朝6-605的一个零碳的一个井厂。
2: 作为中国石油深耕海南自贸港、统筹琼越区域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布局的核心平台，南方油田成功搭建节能降碳加绿电替代加碳信用抵消加 CCUS CC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四位一体碳中和实施体系，成为中国石油首家碳中和油田。未来，南方油田还将持续扩大清洁能源替代规模，布局负碳固碳技术，推进用能能效升级，稳步向2026年阶段性净零排放目标迈进。
4: 我们将以零碳示范井厂为标准化样板，在全域复制。

0: 市在各个警场建设分布式光伏，同步落地龙光互补项目，依托智慧生产运营平台统一调度，以宁滩示范警场牵引陆上全域油气生产绿色低碳转型。
1: 近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修订出台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在原全装修政策基础上优化升级，全方位保障购房者合法权益。
2: 此次修订出台的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针对群众反映的个性化装修需求难满足和装修质量等问题，进一步完善长效机制，回应群众对高品质居住环境的诉求。
3: 本次办法的这个修订呢，构建起了覆盖这个设计、施工、验收到交付的这个全链条的这个质量管控体系，针对这个易发的质量隐患呢，严格样板先行对标这个验收，然后在分户验收阶段呢，我们也执行了性能检测的要求，同时呢，办法呢也探索实施了这个工地开放日。把我们这个群众找上门的方式呢，转变为了这个请群众来把关的这种工作模式。
2: 在建设模式上，办法改变过去整套装修完工再交房的做法，开发商完成基础装修即可申请竣工验收。房企需提供多款基础装修方案供选择，购房者既可挑选开发商套餐，也可自行装修。针对质量责任追究难题，办法厘清四方责任，同时配套建立一体化设计、举牌验收、交付样板房、分户验收和专项性能检测等机制，形成全流程管控闭环。此外，办法完善资质管理和信用惩戒，不允许挂靠、转包、违法分包工程，对存在违法违规的企业和个人人依法处理并实施信用惩戒。
3: 新版的装修管理办法呢，落地实施，形成了群众受益、企业减负、产业提质的多方共赢的这个格局。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大对这个事中事后的这个监管力度，不断的这个规范房企、施工、监理等市场主体行为，让购房者装修选择更加灵活，房屋的这个工程质量呢更加可靠。
1: 近年来，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疍家鱼排协会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精准破解海上治理、产业发展、渔民生活难题，带动渔民转产转业，获评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2: 在新村港，疍家鱼排错落排布，连片绵延，形成独特的水上村落风貌。过去，疍家渔民居无定所，人员分散，存在党员管理松散、基层治理力量薄弱、渔业产业模式单一等问题。为破解海上治理难题，补齐发展短板，新村镇成立疍家鱼排协会党支部，抓实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凝聚党员队伍向心力。
4: 我们是通过创新组织设置，将分散的党员全部纳入组织管理，配备专职支部委员，划分党员责任区，每位党员联系若干鱼排小组，确保每一位渔民党员都能找到组织，融入组织。
2: 组织架构规范化建设落地后，党支部党员依托网格责任区常态化登排走访，将各类矛盾隐患化解在海上，筑牢海上治理第一道防线。同时，海上志愿服务队积极开展垃圾打捞、海域巡查、环境整治等工作，持续守护新村港优良生态环境，实现治理提质与生态增效双向并进。
5: 我们收到台风的通知的话，我们都会提前通知，叫渔民把排网箱给排到锚，都要加固，提前撤离。好多事情，他们有困难的，基本上都过来找鱼排党支部，都比较及时的解决。
2: 疍家鱼排协会党支部还凭借鱼排资源和疍家民俗优势，带领群众打造鱼排民宿、海钓体验、渔家餐饮、民俗观光等多元文旅业态，推动传统渔业从单一养殖售卖向体验经济转型，助力渔民转产转业，多元增收。
4: 我们会持续发挥我们这个党建引领的作用，带领我们的渔民去做转产转业，让我们的渔民个个都能吃上了旅游饭。
6: 持续擦亮我们离岸不离党、流动不流失的党建品牌，以党员示范户带动全体鱼排群众抱团发展、增收致富，真正实现党建强、治理优、产业兴、群众富的良性发展格局。
1: 文明滋润乡土，新风汇聚力量。从自发创办的公益性社区教育学校，到升级打造的

0: 多功能乡村会客厅，再到火爆出圈的光脚杯乡村排球赛。近年来，临高通过一系列阵地创新与品牌文体活动，筑牢精神文明内核，绘制出一幅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1: 在临高县新营社区教育学校，悠扬的二胡、手风琴与小提琴声不绝于耳。排演教室内，银发学员们围坐在一起，手持乐器，默契配合。作为临高开展的移风易俗实验性项目，这所学校让昔日单调的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从五旬老者到百岁寿星，大家相约而来，在歌声和笑声中找到了精神寄托。
2: 来了这里以后，生活感到很丰富，笑口常开，经常聊天。首先要读书看报，唱革命歌曲，练毛笔，写书法，这个还有敲锣打鼓，大家都心态很好，所以我们越来越年轻。哎，大病不复发，少病不见了。
1: 托起这片夕阳红的正是校长陈红照。2019年，他利用自家1800平方米的宅院，创办了海南首家公益性社区教育学校。如今，学校不仅开设了合唱、手风琴、太极拳等基础特色班，更将国家级非遗渔歌《莉莉美传承》、海防女民兵精神等融入核心课程。
3: 我们把文明条例变成歌以后，你就回去唱，啊，不乱吐，不乱扔。讲究公共好卫生，彩礼不要攀比，就把那些攀比的现象逐步的降了下来。
1: 乡风的转变需要群众自发向善，在临高每所村有着多年历史的楞严庙也换了新颜，作为民间信仰场所改造的试点，这里打破了过去单一的传统功能，摇身一变成了集村民议事、理论宣讲、学子助学和就业对接于一体的乡村会客厅。
4: 自改造以来，把那个新思想理念、目标、新那个征程，都灌输到我们各个村民，我们村民的意识就提高了。那个理想信念啊、目标啊，也就明朗了。
1: 移风易俗，既要重在破旧规，更要巧在立新风。作为当地移风易俗的重头戏，临高精心打造并连续举办了光脚杯乡村排球邀请赛。赛场上，球员们赤脚奔跑、起跳、扣杀，用激情点燃乡村夜晚。赛场外，村民啦啦队摇旗呐喊、锣鼓喧天，释放出临高人民敢闯敢拼的蓬勃朝气。
5: 以前村民有些闲下来的会打牌闲聊，现在大家把精力都放在排球运动上，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培养了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我们借这个机会组织队员带头践行文明新风，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跟着改变了一些不良习惯。
1: 近年来，临高还深度挖掘本土文化根脉，用一系列接地气、聚人气的活动筑牢精神文明的内核。260多场移风易俗巡演，450场送戏下乡，让文明新风在欢声笑语中滋养群众心田。
6: 紧盯关键节点，防范陋习反弹，创新新媒体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基层实操培训，提升乡风治理专业化能力，打造全省可复制的临高乡风文明样板。
0: 榴莲因其甜蜜软糯的口感，常被大家称为水果之王。作为国产榴莲核心产区，三亚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培育出高品质树上熟榴莲。目前三亚榴莲已经进入成熟期，今天我们就走进果园和加工厂，看看这条甜蜜产业链。
7: 盛夏时节，在三亚育才生态区优奇大嘴鸟榴莲基地内，圆滚滚的榴莲果挂满枝头，已经全面迎来成熟期。今年是三亚榴莲成规模挂果的第4年，产量和果肉品质都有进一步的提升。
8: 咱们三亚呀，现在种植了一共话是10000多亩地，现在呢成熟挂果呢应该在5000亩左右，今年的品质非常好。现在这个成熟期啊，正好现在雨水还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说它转糖率也非常高，果的香气啊、甜度啊都是非常高。
7: 区别于进口榴莲提前采摘、运输、催熟的模式，三亚国产榴莲最大的特色就是天然树上熟，保鲜度和口感、风味都远

0: 超常规进口榴莲。
1: 咱们三亚的树熟榴莲呢，现在已经开出来了。大家看它这个果肉呢是金黄透亮，非常的好看，果肉非常的饱满。我们来试试它的口感。嗯，很新鲜，特别的甜。但是呢，这个师傅说呢，现在这个果肉呢，它的成熟度大概是在90%，在家里放上3天，等它果肉变糯之后，口感会更好。
0: 近年来，凭借天然树上熟的优势，三亚国产榴莲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目前基地内榴莲树龄已经达到6年，平均每棵树挂果在30到50个之间。
2: 不是一果难求，所以说现在的销量，渠道啊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我们是又拿了18000亩地，在三亚是11000亩，保亭呢还有个7000亩，现在呢正在备耕阶段，陆陆续续也开始种植。种植面积的话，还得说进一步提升，争取翻一倍。
0: 除了鲜果销售，当下三亚也在积极构建种植、加工、储存、运输、销售于一体的榴莲全产业链。在育才生态区榴莲加工厂，一套国内顶尖的 AI 智能分选设备正高速运转，可精准识别榴莲的成熟度、果肉防树、果重、病虫害等关键信息，让每一颗上市的榴莲品质可控，实现标准化分级销售。
3: 目前我们的工厂呢，每天大概能选2000公斤左右，咱们现在选的果呢是 B 级果，准备打包发往广州，下午发车，24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广州。
0: 除了分级优选，工厂还深耕榴莲深加工赛道，研发生产榴莲冻干、榴莲糖、榴莲冰皮月饼等多款衍生产品，实现一颗榴莲多重价值，不断拓展农旅融合发展新模式。
4: 7月18号，第11届全国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在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开赛，报名项目超过4600项，赛事规模创历史新高。
5: 本次竞赛聚焦生物医学工程创新研发、成果转化与人才培育三大核心，共设置11个竞赛方向，涵盖脑机接口、神经系统疾病诊疗、骨科与运动康复等前沿领域。赛道题目分为命题项目与自选项目两类，1751支参加预赛的队伍将结合多学科基础原理，运用工程技术开展创新设计。
6: 平台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了解了这个方向前沿，查缺补漏，有了更多的一些知识上的一些增长。
5: 近年来，海南高度重视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本次赛事将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和优质项目落地，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和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7: 这次比赛我们同样以临床赛道作为划分，那么引入了企业赛道，企业出题，选手作答是本次竞赛的特色，对于我们的选手和专家的吸引力进一步的增强。
5: 赛事期间还将同步举办生物医学工程相关课题专业交流活动以及企业校招宣讲会等配套活动，为参赛学子搭建学术交流与职业发展的多元平台。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8: 近日，装载6.56万吨液化天然气的米斯特拉斯号 LNG 船舶在海事船只护航下平稳靠泊国家管网集团天津 LNG 接收站，标志着接收站投产以来累计接卸 LNG 船舶达到500艘。本次到港 LNG 经气化后将接入全国天然气管网，有效填补夏季气源缺口。
9: 近日，河北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迎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的国际旅游包机，机上搭载俄罗斯籍旅客98名，标志着机场国际客运通道在暂停6年后正式恢复运营。今年截至7月中旬，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
8: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7月上半月，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和伊朗的原油和宁西油出口量较6月日均水平增长约16%，达到每日1200万桶。这意味着海湾国家石油出口量达到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9: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已超过电动汽车销量， 除马耳他外，所有成员国军已

0: 达到相关公共充电要求。不过，目前仅 79% 的核心交通网络符合超快充设施要求。
1: 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海口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将于7月21号12时至28号12时进行。今年的审核录取工作依托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实行机器管招生，所有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可登录平台进行网上报名。学校将分批次公示录取新生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公示名单时间为8月17号前。夏秋季节是疱疹性咽峡炎高发季，那么疱疹性咽峡炎究竟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该如何防护呢？一起来了解。
2: 医生介绍，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一样，都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急性发热、咽痛和咽峡部疱疹溃疡为主要特征。
3: 有时候高热甚至到3到5天左右，即使你吃了退烧药，它可能也降不到正常，它就是嗓子里会长很多的泡，这个泡呢比较多，然后很痛，然后有些小朋友呢，小小的小孩子他不会说痛的话，他可能就表现为哭啊，或者是说流很多的口水，或者是吃不进东西。
2: 生活中许多人将疱疹性咽峡炎与口腔溃疡混为一谈，医生指出，两者可以通过疱疹位置和数量进行区分。
3: 口腔溃疡我们一般可能长在这个牙龈的旁边的这个颊黏膜上面，或者是牙龈上面，而且口腔溃疡大部分都是只长一个，但是疱疹性咽峡炎它就是满嗓子都是，它长的数目比较多。
2: 医生介绍，疱疹性咽峡炎多发于5岁以下儿童以及免疫力低下的成人，主要通过密切接触病人的粪便、疱疹液和呼吸道分泌物及被其污染的手、玩具、床上用品等物品而发生感染。预防主要还是做好手部卫生。
3: 少去室内的这种游乐场。前一个孩子手足口，然后或者是疱疹性咽峡炎，刚刚抹了嘴，然后就去摸那些游戏的键盘啊什么的器械，那下一个孩子过来去摸它，就会形成一个传播。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遵命。等等，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也告诉他们，切不可渲染。
0: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笑>你走之前呢，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
2: 好，放心吧，监军大人。拜托了，潘大人。
0: 不，万万不可，恩师。
2: 你我大业在此一举，潘将军重任在身呐。告辞。八贤王，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0: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2: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3: 按常理，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的。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
4: 圣上驾到！
5: 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3: 众位请平身，
4: 谢圣上。
3: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都在议论些什么呀？
6: 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
3: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6: 正是。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3: 圣上，微臣也是。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
6: 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3: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6: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3: 传旨。
7: 派专人，传旨说，
8: 奴才遵命。
7: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扬言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
8: 八贤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
7: 无风不起浪啊！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圣上，您想，御辽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才。 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9: 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
10: 别闹了啊！你先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11: 思考，思考什么呢？嗯，
10: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108阵是吧？
11: 哎，你干什么呀？
10: 108阵！
11: 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放下我，求你，
10: 我不，
11: 你闹着孩子，
10: 我不，
11: 别闹了。

0: 我不。
1: 哎呀，
0: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的，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
1: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0: 哎，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1: 哎呀，你干嘛？
0: 我证实证实，你是我的妻子。我证实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
1: 你傻你？你当然是孩子的爹啦。
0: 哎，
1: 好了，
0: 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
1: 哎，哎呀，
0: 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1: 你、哎、你。你没事吧你？那个，我扶你起来吧。
0: 我自己能起来。
1: 来，你真没事啊？
0: 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
1: 哎哎，我这。
2: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
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2: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3: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2: 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
4: 都走规范点
5: 儿！元帅，你看，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
6: 是啊，元帅，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7: 本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5: 怎么？
7: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可汪青龙给本帅来信说，
8: 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
7: 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佘赛化的计谋，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6: 元帅，这是为何？
7: 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和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
6: 那元帅的意思是？
7: 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
1: 佘太君，
9: 坐下说。
1: 哦，佘太君啊，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
9: 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啊，
1: 佘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9: 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
1: 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
10: 听口令，杀！杀！杀！杀！
11: 懒懒洋洋，练一百练。停停停，歇会儿吧。

0: 休息。
1: 歇会儿。
2: 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要是，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3: 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2: 对，二位请坐。
4: 拜见元帅。
0: 拜见元帅。
2: 二位将军有何事？
4: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
2: 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4: 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
0: 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5: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2: 在。
5: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
6: 遵袭遵命。
7: 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
8: 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
7: 为时尚早，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官将士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
8: 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
7: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
2: 来，多吃点啊。
9: 圣上，都说圣上没拜穆桂英为帅，
10: 谁说不是呢？
9: 是啊，
10: 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9: 对呀，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10: 是啊，
9: 我看想。
11: 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小姐，就吃一口。
12: 怎么了？
13: 气死我了！
12: 谁惹着你了？
13: 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
12: 你干什么你？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
13: 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
12: 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13: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12: 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啊！

0: 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生气了呢？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1: 我去了。
0: 去。
2: 臣受命前来。哦，
3: 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她对朕的不满，所以她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1: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
3: 嗯，
1: 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他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
3: 嗯，
1: 现在臣有点明白了。
3: 嗯，
1: 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
3: 嗯，
1: 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
3: 嗯，
1: 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0: 鬼影、
1: 啊、拿了。彩云，放下帐帘，在外守候。
2: 是。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
1: 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0: 要不，儿再捧起帅印。
1: 不，这样会打草惊蛇。
0: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守啊。
1: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0: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
1: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早做决断。
0: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叫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2: 撤。
4: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5: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4: 佘太君，快宣。
5: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
0: 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
0: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
1: 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
0: 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1: 啊，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
2: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3: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1: 小瞧？
3: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1: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的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啊，
4: 这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啊。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

0: 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1: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1: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按时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1: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1: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神出鬼没，变化多样。她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她的路数的时候，她反过来又用常规。他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1: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